0: 水运江苏我来了主题活动走进镇江。来自全国16家交通广播机构的30多名媒体代表来到金山景区，实地感受镇江山水人文魅力。活动中，媒体代表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先后参观游览了慈寿塔、白龙洞、江天一览等景点，了解金山的历史故事。本次活动由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是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的首个试点，将联动各地交通广播，探索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合作模式，让更多游客走进江苏，畅游江苏。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展开常规赛第22周的比赛，苏超镇江队迎来收官战，坐镇主场迎接连云港队的挑战。最终镇江队以2-0战胜连云港队，为今年的苏超征战画上圆满句号。镇江队今年的苏超之旅昨天结束，而苏 BA 的比赛还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天晚上，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将展开新一轮角逐，镇江队将在主场迎战连云港队。连日来，球队加强力量训练，打磨技战术，全力迎接这场对决。继续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近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近年来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开展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但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会议强调，将分三阶段开展工作，推动行业生态持续进化，监测行为有效规范。一是全面摸清底数，抓紧开展动员部署，指导监测机构严格规范自查，建立问题台账。二是集中整改整治，依法分类处置弄虚作假问题，加强对监测机构的帮扶指导，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三是常态规范运行，夯实管理基础，加快出台相关管理文件，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服务平台，切实把好监测机构资格准入关、仪器使用关、行为规范关、依法退出关，持续加强对排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近日，中国电建参建的江苏金坛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发电二期项目2号机组完成整组启动。项目位于常州市金坛区，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功率最大、总容量最大、综合效率最高的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规划建设2套350兆瓦非补燃式压缩空气储能机组，储能8小时，发电4小时，能量转化效率超70%，一次充电可储存280万度电。建成投产后，核心装备实现100%国产化。一架搭载约11吨的俄罗斯帝王蟹的货运包机，昨天从吉林省延边州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起飞，直飞香港。长春海关介绍，这是中国首条帝王蟹出口货运包机航线，标志着珲春、延吉、香港帝王蟹保税分拨包机出口新通道正式开通。该批帝王蟹共948箱，货值357万元，利用珲春综合保税区出境水生动物中转场开展保税暂养，根据香港客户订单实施保税分拨出口，经冷藏车转运至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于当日起飞至香港，不到5个小时即可飞抵。 长春海关介绍，该业务采用保税进口加分拨出口陆空联运监管模式，实施一机双凭、一机双检联合监管，实现一地一次监管，全程闭环直飞。该模式为中国东北地区首创，最大限度保障帝王蟹鲜活度。该航线由江苏京东货运航空有限公司直飞，年内计划直飞20班至22班，预计运送帝王蟹约500吨，货值1亿元。据了解，这些帝王蟹不仅将端上香港市民的餐桌，还有一部分将由香港转运至东南亚市场。中秋将至，月饼市场供销两旺。广州商超里，经典广式月饼、低糖月饼、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等分区陈列。广式月饼老字号礼盒正陆续发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华人超市和当地商超。上海金山区枫泾镇则把鲜肉月饼做成沉浸式体验，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手摇炉。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带火乡村文旅，月饼消费正从口味上新延伸到健康化、体验化。据科技日报，北京时间9月16号晚，华中农业大学棉花团队王茂军教授课题组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首次发现染色体三维空间结构是棉花品种改良的全新靶点，填补了棉花育种的理论与技术短板，为丰富棉花种质遗传资源、培育优质高产棉花新品种开辟全新科研方向。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关于地震逃生，你听说过生命三角吗？他说的是地震发生时要迅速躲到桌子、床、承重墙的旁边，他们会和倒塌的墙体形成一个可以救命的三角空间。这种做法对不对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这个方法其实毫无科学依据，权威部门也曾多次辟谣。生命三角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严重忽略了地震坍塌的不可预测性。根据联合国减灾署的反复论证，地震倒塌的过程极其复杂，家具、墙体的最终状态根本无法预判。在剧烈晃动中试图移动去寻找所谓的生命三角，反而会额外增加32%的受伤风险。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国内外权威机构一致推荐一句科学、简单、实用的地震自救口诀：扶地、遮挡、手抓牢。模拟实验表明，这三个简单的动作能把生还概率提高3到5倍。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21到29度。南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21到29度。常州阴转多云，23到29度。无锡阴到多云，局地有小阵雨，23到29度。苏州多云，24到30度。扬州多云，20到28度。泰州多云，20到28度。南通多云，22到28度。宿迁多云，20到29度。 淮安多云到晴，19到29度；盐城阴有分散性阵雨，并渐止转多云，19到29度；徐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多云有时阴，20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红领巾广播台》节目。
5: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6: 角质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称紫金美学，纳万千辛。

0: 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太和焦土搭配结绳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圆满，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巧妙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会自然振翅的吊坠金蝶，每一次振翅都传递翩翩福至的美好祝福。故宫瑞兽黄金首饰正在限量热销中，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

0: 当时我过生日，虽然这个毛绒玩具我没有办法抱着睡觉，没有什么好用处，但是我依然很喜欢它，这也是同学间的一个友情。
1: 是同学的一声谢谢，因为一句谢谢虽然没什么用，但是表达同学内心对我的认可。
2: 我觉得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的同学送给我的一个小猫玩具，虽然它不实用，但是外貌非常的可爱，我很喜欢。
3: 是之前看足球赛时，我妈妈的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小型的大力神杯，虽然它放在那只能当一个摆设，但是它一直是在我心目中最喜爱的奖杯。
4: 听完同学们的分享啊，感觉特别的温暖治愈，软乎乎的玉桂狗玩偶，可爱的小猫玩具，珍藏的迷你大力神杯，还有一句真诚简单的谢谢。可能这些呀并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实际的用途，却成了大家心中珍贵的宝藏。其实呀，慢慢我们发现，礼物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它的用途和价值，而是藏在背后的心意、陪伴与认可，是同学真挚的情谊，是亲人朋友温柔的偏爱，是独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这些看似无用的小礼物，装点了我们的童年，温暖了我们的日常。希望我们都可以珍惜身边的温柔与善意，珍惜每一份美好，用心感受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小幸福。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每当夜幕降临，抬头仰望星空，满天星星闪闪发亮，像无数颗小宝石挂在天上。这个时候呀，可能就会有小朋友疑问，星星一直都在宇宙当中，可为什么我们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看到星星，而到了白天就看不见它们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5: 星星在白天的时候都藏起来了。
6: 其实白天也有星星，只不过白天太亮了，我们看不到星星。
1: 白天太阳在天空上，晚上是星星在天空上。
7: 因为白天我们也看不到月亮，晚上我们才能看到月亮和星星。
8: 因为太阳的光很强烈，盖住了星星的光。
9: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0: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9: 为什么？告诉我吧。
4: 为什么白天我们看不见星星呢？其实呀，星星根本没有消失，白天它也依然挂在天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而我们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太阳。太阳的光芒特别强烈，太阳光进入地球大气层之后，会被空气中的灰尘小颗粒散开，把整个天空照得亮亮的，变成我们熟悉的蔚蓝色。星星距离我们特别遥远，它们发出的光本身就很微弱。到了白天，明亮的太阳会把天空铺满，强烈的亮光盖过星星淡淡的星光，就好比大白天点一根小小的蜡烛，蜡烛有火光，但是在耀眼的阳光下，我们几乎察觉不到烛光，

紧接着小桥流水人家，画面忽然一转，小桥下溪水潺潺，旁边坐落着几户人家，炊烟袅袅，安宁又温暖。别人有家可归，合家团聚，可自己却漂泊在外。热闹温馨的别人家，恰恰反衬出游子无家可回的孤单，这也是这首曲子非常巧妙的地方。再看古道西风瘦马，古老荒凉的道路上，萧瑟秋风迎面吹来，游子骑着一匹疲惫瘦弱的老马在路途上奔波。古时候出行全靠马匹赶路，路途遥远艰辛，马都累得消瘦，也足以看出旅人漂泊的辛苦。前面三句全都是写景，没有直接说自己多难过，可荒凉的秋景已经把落寞的气氛给拉满了。直到最后两句，情感彻底爆发，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夕阳缓缓地向地平线落下，一天又要结束。断肠人指伤心到肝肠寸断的游子，也就是诗人自己，漂泊在遥远的天边，望着落日，心中的乡愁与苦楚涌上心头。落日西沉，乌鸦尚且可以回树洞，而诗人还漂泊在遥远的异乡，不知何时才能踏上归途。整首小令短短28个字，没有一句直白地喊出我想家，却见眼前所见的秋景，把游子的悲愁全部寄托其中，情景交融，感染力极强，所以后人称他为秋思之祖。很多同学可能疑惑，我们生活在现代，交通发达，很少有长期漂泊的经历，那为什么还要读懂这样的作品呢？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思念家乡，眷恋亲人，其实都是我们共通的情感。当我们外出研学，离家住宿，心里想念爸爸妈妈的时候，就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而古诗词就是这样，用极简的文字记录千百年来人们共有的喜怒哀乐。希望大家以后在秋天看到落日归鸟，也可以想起这首《天净沙·秋思》，读懂藏在景物背后细腻的情感。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天净沙·秋思》给唱出来吧。

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的革命先烈，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勇抗争，不惧牺牲。赵一曼就是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他生于乱世，心怀家国，为了反抗侵略、保卫祖国，毅然投身革命事业，历经酷刑，坚贞不屈，用青春和热血诠释了爱国初心，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的英雄赞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忠贞不屈的赵一曼。赵一曼从小聪慧善良，心怀大义，和普通柔弱的女子不同，她性格坚韧，勇敢正直，从小就心怀家国，同情百姓疾苦。年少时的赵一曼勤奋好学，热爱读书，她酷爱阅读进步书籍，从书本中接触到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心中渐渐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当时的中国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饱受欺凌，流离失所，黑暗的社会现状深深刺痛了年轻的赵一曼。他不愿看到国家沉沦，百姓受难，小小年纪就立下志向，要挺身而出，报效祖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终身。为了追求理想，探寻救国之路，赵一曼冲破封建束缚，毅然离开家乡，远赴外地求学深造。在求学路上，他积极接触进步青年，主动学习革命思想，积极参与爱国运动。面对黑暗势力的压迫，他从不畏惧，勇敢抗争，始终坚守正义，心怀家国。学成之后，赵一曼毅然放弃了安稳生活，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他深入基层，奔走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斗争，不惧危险，不畏艰难，始终冲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在艰难的革命岁月里，他风餐露宿，四处奔波，面对无数的艰难险阻，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负伤被俘，敌人为了从他口中获取革命情报，对他用尽了各种残酷的酷刑，百般折磨，威逼利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赵一曼强忍剧痛，坚贞不屈，始终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敌人用名利诱惑他，许诺给他荣华富贵、安稳人生，只要他背叛革命，说出情报，就可以重获自由。可他初心不改，信仰坚定，断然拒绝敌人的所有诱惑。他深知自己的生命事小，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事大，哪怕受尽折磨、身陷绝境，他也绝不背叛祖国，绝不辜负信仰。纵使身陷牢笼，直面死亡，他依然心怀希望，牵挂家国，始终坚守着革命初心和爱国信仰。最终，这位英勇的巾帼英雄慷慨就义，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为国奋斗的路上。同学们，赵一曼以巾帼之

屈，担家国重任，不畏强权，坚贞不屈，用生命守护信仰，报效祖国。如今的山河无恙，岁月静好，都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我们要铭记英雄，传承精神，心怀爱国之情，勇担时代使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愿》，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接下来的比赛，两队频频调兵遣将，但两队均未能获得破门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镇江队34号球员赵俊森：
1: 很开心嘛，进了一个球，完美收官，感谢所有球迷的支持，然后还有感谢教练的信任，再接再厉吧。
0: 镇江队96号球员田家豪：
2: 我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镇江人，赢球了很开心嘛。斯坦教练给了我们很大的自信心，确实有很大的改变，然后给球员很多自信心。我觉得现在镇江队是一个遇到任何对手都非常有自信的去拿下他了。
3: 尽管最终镇江未能跻身八强晋级淘汰赛，但球员们奋勇拼搏的姿态收获了全城球迷的喝彩。从赛季初的艰难爬坡到拿下首场胜利，逐步找回状态，镇江队凭着不服输的韧劲战斗到最后一刻。赛场上拼的是球，也是这座城市爬坡过坎、实干争先的那股劲儿。苏超常规赛落幕了，但属于镇江的拼搏故事仍在继续。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近日，2026绿智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赛在北京亦庄正式开幕。挑战赛以科技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为核心，聚焦能源转型、工业脱碳与污染减排、绿色农业、树绿融合、绿色生物制造等五大赛道，推动可持续解决方案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据介绍，2025年挑战赛首次在中国举办，吸引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个项目参与。本届挑战赛落地北京，既是展示绿色技术成果的窗口，也是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纽带。房车露营正从小众爱好逐步走向大众消费，房车产业升温是其中一个印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房车分会发布的2025中国房车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日前，广东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无糖食外卖系统化治理方案，无糖食外卖店铺拟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在广东珠海888美食街，一到饭点，外卖订单提示声此起彼伏，骑手穿梭不停。经过系统整治，如今街区内50多家无糖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全覆盖。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可查看街区各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目前，广东全省超1.1万家无糖食外卖商家已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综合治理系统。监管数据显示，升级改造后，集中区入驻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率有所提升。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旅游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国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为1%至2%。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数同比仅增长0.4%，约有6.9亿人次跨境旅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300万人次。受中东冲突直接影响，今年上半年中东地区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22%。报告说，受价格高企和不确定性影响，国际游客预计将继续更加注重性价比，并更多选择较近目的。

0: 目前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 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 明天多云到阴21到29度， 后天多云到阴20到28度， 丹阳聚荣阳中 今天都是多云21到29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陆飞。 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 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1: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 10月1号到3号， 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 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 盛大启幕， 40大品牌齐聚， 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4: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按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5: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
6: 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宁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周末，大头回到爸妈家，发现老妈没在家，老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15: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医生不是说不让喝吗？
13: 老爸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14: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儿，我觉得这个距离刚刚好。
13: 阿豪去一家公司应聘，HR 问他说，
1: 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5: 要说别的我不敢说，你要说吃苦，那我真的是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1: HR 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问阿豪。哎呀，口气还不小呢，您赶快介绍一下是怎么能吃苦啊。
5: 莴笋、茴香、莴苣叶，我一顿可以吃三大碗，苦瓜我一口气吃五根都不成问题，就是这黄连。
1: 哎，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吧。
6: 小时候的一天，大头突然鼻青脸肿找表弟。
1: 我说你以后别老往外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好好学习，行不行啊？
6: 看到表哥居然找上门来教训自己，表弟当然不服了。哼，你天天往外跑还有脸说我？
1: 大头摸着肿着老高的脸颊说，昨天下午你爸到网吧找你没找着你，结果把我给逮住了，害得我被我爸一顿胖揍。一天，大头去逛街买衣服，在一家店里他看上了一件衣服，老板娘开价598。大头跟人家特别诚恳地说，
6: 大姐，你看我就带了70，这怎么办呢？
1: 哦，那好吧，看你挺实在的，就70卖给你吧。
6: 大头一听特别高兴，赶紧拿出100让老板娘找。不料老板娘豪气地说，
1: 100的找不开，要不你再拿一件吧。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王美丽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这次她又花了大价钱去整容，不幸的是整容失败了。
6: 绝望的她跳河自杀时被救了起来，赶来的医生说，看样子情况比较严重，需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1: 听了医生的话，王美丽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说，看样子连医生也要看样子，我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真的是绝望了。
6: 铁柱上班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1: 哎，帅哥请留步。
6: 铁柱看了他一眼没理，继续往前走。
1: 帅哥，我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有神，近来是必有喜事啊，特别是您脸上那几颗痣，画龙点睛，左边这颗主事业，右边这颗
5: 主啥事业啊？我这早上煎鱼的时候被溅出来的油烫的。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1: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6: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1: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3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6: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9: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6: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9: 我没有捕鼠器。
6: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9: 我家里没有面包。
6: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9: 火腿也没有。
6: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9: 没有。
6: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2碗不让走。
1: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6: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1: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
6: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1: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5: 哎，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1: 对呀，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指点青菜行不行啊。
6: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面，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1: 铁柱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近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的老板说道，
5: 哎，大家注意啊，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1: 从那个时候起，铁柱就回家苦练俯卧撑，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面馆已经关张了。
6: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喜欢上校花，隔三差五带着校花去学校旁边一家很有氛围的餐厅享受美味。
1: 过了一段时间，哥们儿问大头，怎么样，有没有打动美女的芳心呢？
10: 大头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1: 哎，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的样子呀？
11: 他是被美食打动的，然后跟那家餐厅的主厨好上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高帅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美女过来问他，
8: 帅哥，请问介意合个影吗？
10: 高帅很绅士地笑了笑说，当然不介意啦。
8: 然后美女拿起了她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
10: 老婆加班，老王在家不小心把他的一支口红弄断了。
8: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扭头看到家里的猫正在睡觉，于是老王把口红放到了他的旁边，还在他的爪子上抹了一点口红，伪造了一个现场。
10: 一切都布置好了，老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一回头赫然发现儿子站在背后，他递过来一张试卷说，
11: 签个名吧，你放心吧，今天的事儿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10: 一天，老师突然宣布，
8: 为了提高大家

0: 他的英语成绩，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各门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1: 老师刚说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不行啊老师，我们会听不懂的。
0: 这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懂。
1: 这时坐在角落的小王委屈地说，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小狗叫，可是至今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2: 在一次聚会上，王美丽侃侃而谈，
0: 我以前的男朋友呢，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经常夸我美若天仙，一看到我就紧张的不行。
2: 一个男生看到王美丽一眼，然后说，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说不出话来。
0: 王美丽看了对方一眼，满脸的得意。
2: 这时只听男生又说，但是看到不好看的，我就会结巴。
0: 大头的老爸嫌退休生活太无聊，于是想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干一干。昨天下午他回到家，对大头的妈妈说道，
2: 老婆，今天我去一家新单位面试，发现那里的女人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比，而且还是你年轻漂亮。
0: 真的吗？这么大年纪了，你终于又像结婚前一样欣赏我了。对了，老头子，你今天去哪儿应聘了呀？
2: 敬老院。
0: 铁柱跟老婆吵架过后，打算出去找人喝酒，一出门口才发现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想让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铁柱大声地嚷嚷道，
2: 看我不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
0: 哼，我看你敢。
2: 话音未落，砰的一声门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
3: 这里是开心

1927年年底，李景林、王子平、庞玉森、高振东、马英图、柳荫湖等人在南京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并向国民政府申请获准把武术改为国术，使之与国旗、国画、国徽齐名，武术的地位由此就飙升。从当时武术的普及程度来看，或许称之为国术也并不夸张。1915年四月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各学校都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培养成之。1918年十月，教育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又规定，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在1912年到1918年间，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主要是源自德国和日本的冰式体操，武术和冰式体操的这次此长彼消也被列入武术史，称为冰操存废问题。1917年，武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体育科中位列术科课程之首，课程包括拳术、柔术两部分。根据1924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对北京、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北、陕西、四川、广东等40所中学以上学校的调查，发现其中将武术列为正式课程的占 52.5%， 作为课外活动的占 22.5%。 1927年，原西北军的将领张之江发起成立了国术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隶属政府的武术机构。1928年三月，武术研究所得到了当时行政院的支持，改组为中央国术馆。国术馆的业务机构按照拳种门派分为少林门和武当门，太极拳、八卦掌和形意拳属于武当门，其他拳种皆入少林门。但由于双方各自为政，互相倾轧，后来只好废了少林、武当两门，采用理事会、教务处、审编处和总务处，所谓一会三处的组织机构。武术流派起源于旧时习武的言传身教，父子相承，轻易不传外姓。早期形成的武术流派大多是以习武家族的姓名命名，比如明代的愚公棍、杨家枪、沙家枪、六步拳、宋太祖32式长拳。明清时代的武术流派分为三类，一是以拳种划分，也就是每一个拳种是一个流派，比如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南拳。第二呢，是以地域划分，有武当派、少林派、峨眉派、长江流域武术、黄河流域武术和珠江流域武术。那三呢，是以技术特点来划分，诸如内家外家之说，或者说是长拳与短打等等。相对于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国术馆，1910年在上海皇家宅附近的旧式平房里开班招生的精武体育会，当时呢称作精武体操学校，似乎是更贴近民间一些。而实际上呢，在一个以保种保国为要务的时代里，政要对武术相当的关注。1919年，民间的精武体育会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孙中山为他题词“尚武精神”。据统计，1919年到1928年间，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军官中有相当数量的都有习武的传统，而当时的学者、政要当中也有不少的武术爱好者。学校官方或民间的武术会社急需教员，武师们由此进入了公共的视野，将形意拳、八卦掌和太极拳融为孙氏太极拳的孙禄堂曾经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在民国期间曾经聘请多名寺院的高僧、民间的拳师刘振南、刘存义、刘世杰、孙禄堂和李景才教授蛤蟆功、形意功、白水功、心意六合。

门拳法。至今为媒体所传说的大侠，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纷纷的诞生。或许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位大侠的成长过程，找出民国大侠们的共性。那第一位呢，就是精武体育会的总教习霍元甲。霍元甲的祖籍在河北东光县，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村，出身镖师家庭，秉承霍家家学，并旁参各派。1890年，霍元甲与河南拳师杜某比武并获胜，在乡镇上扬名。1895年后，遭天津黑社会围攻，霍元甲用扁担打走了十余个持械者，又因单肩弹走千金药，一脚踢开青石碾子，被时人称为霍大力士。1901年，霍氏曾有过一次与外国大力士对阵的经历，据传双方并没有实际的交手，霍氏吓跑了外国大力士。因此当西洋大力士在上海扬言打遍东亚病夫的时候，上海的爱国人士就想到了霍元甲。1909年，同盟会的骨干农敬孙和陈英士邀请霍元甲出山。1909年的上半年，霍元甲应邀抵达上海，和西洋力士约定比武。比赛时间是当年的6月下旬的某天下午。霍元甲准时到场，而他的对手奥皮因却因为赴南洋演出而缺席。这位奥皮因是个英国人，职业大概是属于签约演员。此前他一直在上海北四川路亚波罗影戏院表演举重健美，每次20分钟。比赛因此推迟到了第二年的3月。

0: 超之旅昨天结束，而苏 BA 的比赛还在火热进行，将展开新一轮角逐。镇江队将在主场迎战连云港队。连日来，球队加强力量训练，打磨技战术，全力迎接这场对决。记者牛小刚、蔡慧妍、张文兴报道。
1: 在市区一家体能训练场馆内，镇江队球员们正在积极开展下肢力量、上肢推拉以及核心稳定性训练。镇江队球员江源：
2: 我们的中心思想永远是场上的一种拼搏，争取在下一场能把就是总结的和我们练的一些东西再完美的再展现出来。
1: 镇江队体能教练张伟：
3: 我们现在保持一周是两次的力量训练，这两次力量训练当中呢，第一次力量训练呢，应该是一个全身的高强度大负荷的，因为要保持一个队员在赛季中的一个最大力量。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些小关节的肌肉群的一些练习。
1: 记者从教练组了解到，在经历了两连败之后，镇江队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重新打磨技战术，力争在本周的赛场上冲击赛季首胜。镇江队球员李月兵：
4: 苏 BA 平台这次是非常好吧，是可以让很多球员就是展示自己的水平，然后为家乡出战也是一份荣誉吧。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六种提取情形修改为九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七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到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9月19号晚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到北京 K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 K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K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表声明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此外，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比什、塔伊夫、费尔桑和盐部的平民及民用设施，相关袭击均被防空部队挫败。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21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28度，丹阳

0: 玉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法院传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静。网络安全无小事，文明上网护成长。9月12号上午，城市客厅热闹非凡。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镇江市启动仪式，即我们一起守护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普法主题活动在这里火热开场。本次活动由镇江市委网信办主办，镇江中院等10余家单位联合承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把鲜活有趣实用的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市民家门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次活动。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7: 为让普法更专心更走心，镇江中院精心组建综合普法小队，由少审庭专业法官、网信技术人员、新闻科工作人员联动上阵，融审判经验、网络技术、宣传优势于一体，精准聚焦群众和青少年最关心的网络安全难题。活动现场，镇江中院的摊位前人气十足，你画我猜趣味游戏一摆出来，就吸引了大批孩子和家长围拢。网络诈骗、信息泄露、游戏沉迷，一个个关键词被比划成各种趣味动作，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把网安知识记进了脑子。工作人员还现场解读主题漫画，发放普法手册，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反诈防骗、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等内容一对一答疑。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原本严肃的法条变得亲切可感，网络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不少参与活动的青少年表示，原来网络安全离自己这么近，以后上网会多留个心眼。 网络安全久久为功。下一步，镇江中院将继续立足司法职能，聚焦网络空间治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反诈防骗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法治声音，以司法之力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7: 司法拍卖不是一拍了之，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为切实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打通执行交付最后一公里，近日在镇江中院的全程指导下，镇江经开区法院周密部署，多方协同，依法对丹阳两处涉案厂房及土地开展强制清场行动。经过全天攻坚奋战，于9月1号16点，法院完成大部分清场工作，并向买受人现场交付。截至9月11号，剩余承租户已基本搬离，腾退交付难题得到有效化解。在开展执行行动前期，周密部署，坐实预案。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已依法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但被执行人迟迟未搬离。为摸清现场实际情况，排查执行风险，2026年4月，经开区法院执行干警专程前往现场实地摸排，发现被执行人仍滞留厂区，厂内还有8家承租户在生产经营，部分承租户存有观望、拖延、侥幸对抗心理，强制执行可能出现人员围观、阻碍执行等潜在风险，致使拍卖资产迟迟无法交付买受人。为确保本次强制清场行动安全稳妥，经开区法院主动向上级法院汇报案情，在镇江中院统筹下，联动丹阳法院调配警力，协调公安特警、交警、医疗、属地街道等多方力量协同作战。行动前期，法院在厂区张贴公告，向全部承租户送达限期搬离、腾空及风险告知文书，开展释法明理，督促自行腾退。同时对接供电部门落实断电预案，协调申请执行人配合落实安置场地与应急车辆，聘请专业机构承担物资搬运、清点造册等搬迁辅助工作，做足各项前置准备。本次专项行动由镇江中院全程统筹指导，经开区法院牵头主导具体承办，丹阳法院全力配合保障，两级三地法院统一行动协同作战，形成法院主导加部门联动加跨域协同的执行格局。现场成立执行指挥部，下设各执行小组，按照预案分工协作，分步推进清场、清点、腾空、交接各项工作。执行过程中，法院坚持规范执行与善意文明并重，对拒不配合的被执行人蒋某依法带离现场，对带头对抗执行的承租户周某也一并带离，以释法明理，促其正视法律后果。对其余承租户则逐人谈话告知，耐心释法明理，细致做好思想疏导工作，有效分化化解了现场对抗情绪。警戒维稳组联合丹阳法院法警、公安特警划定警戒区域，疏导围观群众，做好重点人员稳控，全力防范阻碍执行的突发情况。宣传后勤组全程开展影像记录、无人机巡查与后勤保障。公证处公证人员全程到场见证，确保执行全过程合法留痕。医疗、街道工作人员随时待命，做好应急处置与群众疏导。本次行动还邀请人大代表、检察院工作人员到场监督，主动接受社会与司法监督，全体干警严格规范执法。针对现场繁杂的设备物资、生产用品，工作人员联合专业搬迁团队逐一分类整理，精准精点登记，妥善封装转运，全程录音录像，最大限度保障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的合法财产权益。据悉，本次清场的两处厂房土地面积共9953.81平米，法院出动70人，警车和保障车总计10辆，清点物资7卡车约14吨。司法拍卖绝非一拍了之，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已依法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但被执行人拒不搬离并继续对外出租，严重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司法拍卖的严肃性。 经开区法院依法强制腾空，现场交付，正式用实际行动向社会宣示，法院生效判决必须履行，拍卖成交的财产必须交付，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胜诉权益的兑现是执行工作的最终落脚点。本次清场行动的圆满成功，不仅让买受人顺利接收了买卖资产，也为申请执行人胜诉权益的最终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责任担当。同时，本案也警示所有被执行人，任何试图通过拖延、抗拒执行来逃避法律义务的行为，终将付出更大代价。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不容挑战。下一步，镇江法院将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继续保持高压态势，用足用好拘传、拘留、腾退等执行措施，以实打实的执行举措破解财产交付难题，兑现胜诉权益。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7: 下面关注一起案件，公司拖欠货款，股东为了躲避债务，把没有实缴出资的股权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年龄较大、没有经营能力的亲属，企图甩掉责任。最近，扬中市人民法院新坝法庭就审理了这样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本案中，某电器公司长期向某金属物资公司赊购板材，2024年11月，双方对账确认，该电器公司累计拖欠货款214万多元。此后，电器公司仅支付35万多元，剩余179万多元货款迟迟没有结清。扬中法院新坝法庭法官助理郑维新：
9: 某金属物资公司在催款过程中，发现某电器公司在双方对账后一周内，即将两名股东持有的全部股权以零元转让给已85岁的近亲属李某名下，法定代表人也变更至未实际参与经营的周某某名下。金属物资公司至被告公司经营地催款时，发现该电器公司已在对账后清退工人，公司机器设备因欠付房租，被出租人抵债。
7: 债权人某金属物资公司随即向法院起诉，要求电器公司原股东、新股东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4条和第88条规定，法院最终判决电器公司原股东和挂名现股东分别缴纳各自未缴纳的注册资本，对公司剩余未清偿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9: 原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公司经营已出现异常，受让人并无实际经营能力，其转让行为具有逃避出资的恶意，那么此时公司法就会强制这些股东提前缴纳他们未缴纳的注册资本，以偿还债权人的债务。李某作为公司现登记股东，即使只是名义股东，依法也不能以此对抗债权人，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7: 好的，本期的法院传真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再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秋节临近，丹阳文创月饼悄然走红，新一代员工

能先进热管理技术产业化项目落户苏州。全球首例大熊猫北峡孤芽正畸成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随着中秋节临近，丹阳一款融合城市地标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万寿塔、云阳楼等城市景致被细腻镌刻在月饼上，既点亮了节日消费市场，也让家乡记忆与城市文化在舌尖传递。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1: 在丹阳一家手工烘焙工坊，工作人员正细心修整饼边，打磨纹路，剔除多余饼皮。不一会儿，丹阳地标的轮廓就在饼面缓缓呈现。新鲜出炉的特色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预定。丹阳市民张新月：
2: 它的外观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美。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丹阳人，所以我觉得很难得，然后我也分享给了我的家人们，他们都说非常的好吃。
1: 手工烘焙糕点师胡文娇：
3: 正常我们一个月饼其实一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做这款月饼的话，需要4到5分钟，每一个就是图案都要给它填满了，而且它的量不能多，要整好的贴合在每一个图案里面。
1: 为还原城市风貌，创作团队历时3个月实地取景，反复优化纹样比例、模具与馅料，经多轮调试，打造出颜值与风味兼具的本土中秋美食。丹阳手工烘焙主理人何晴：
3: 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就是销售出去8、9百盒了，每天都在走单，用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手艺去把我们丹阳的这个文化能够去传承出去，更多的去宣传我们丹阳，让更多的人了解丹阳，爱上我们丹阳。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日前，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这一问题，切实守牢生态环境监测质量底线，要按照摸清底数、集中整改、规范运行3个阶段，部署深入打击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推动行业生态持续进化，监测行为有效规范。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昨天，新一代人工智能先进热管理技术产业化项目签约仪式在苏州举行。根据协议，项目由昆山高新区与中科曙光子公司曙光数创共同推进，将聚焦高导热材料散热技术产业化、液冷产品研发制造，在昆山建设生产厂房及配套研发设施，打造集研发、中试、量产、监测于一体的绿色算力散热产业基地。近日于上海举办的华为全连接大会上，华为发布了新一代 AI 算力基础设施升腾96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最多搭载的算力卡数量从上一代的1024卡升级到4090卡，并且首次采用了一项名为 NPO 的关键技术，可用于匹配100亿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需求。如果说数据是 AI 的燃料，那么算力就是 AI 的引擎。近年来，算力集群从万卡向10万卡乃至更大规模迈进，卡与卡之间的通信代价越来越高，业界探索使用超节点解决这一瓶颈。据介绍，华为超节点的核心思路是通过零去高速互联协议，将成百上千张算力卡融为一体，实现像一台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的效果。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他们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来关注到天气情况。 全市今天多云，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21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曲大当家。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 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作。张纪中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轻叹，一行一惆怅。

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

0: 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怡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她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4句话揭示了4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

0: 本时段头条，2026第20届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将于9月24号到10月23号举行。旅游节将结合中秋、国庆双节，推出五大板块、50多项、近200场次活动。昨天下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节的相关情况。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是经省委省政府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批复保留的我市重点节庆活动，已经成功举办19届。市政府副秘书长孙立军介绍，本届旅游节将围绕水韵名城、诗意镇江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2: 依托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等核心山水资源，推出金山缘起、乐见焦山等沉浸演出，寻梦三国、宝华山国风嘉年华等主题游园会，面向青年群体推出露营市集、江畔音乐会、西京都网游 IP 联名活动等新潮体验，面向亲子家庭推出精品儿童剧、航空研学、文博观展等，面向戏剧票友推出珍品聚会、议论镇江小剧场精品演出季、家门口赏好戏、文艺精品展演等。
1: 国庆期间，三山一渡水上旅游即将开通四条新线路，市民游客可以乘船远眺北固楼天下第一江山，也可以体验乾隆御游线路，还可在小金山湖摇橹泛舟。镇江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沈中华：
3: 今年国庆每天上午从9点到下午5点准时开航，同时国庆期间我们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针对重点航线推出了国庆特惠，单段船票、往返船票以及金山景区加水上游的联票都设置了限时优惠，让利于广大市民游客。购票全部实行线上预售，分时段限量预约，大家可以通过正会玩官方平台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1: 今年我市与南京展开文旅合作，推出互通互惠福利。市文广旅局党委书记、局长陆艳华介绍，我市面向持有南京旅游年卡的游客推出西点门票优惠，持镇江旅游年卡的市民也可以享受南京约10家景区的优惠福利，推动北固山与大报恩寺遗址公园、西京都历史文化街区与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科举博物馆等重点旅游景区结对，推出两地景区联票，实现一次出行畅游两城联票惠民。
4: 南京呢推出了乐享一家三促消费的活动，票根和演出为凭证，联动景区的景点、住宿、餐饮、商场购物三重优惠，已经有700多家企业参与到了此项活动当中。我们也将镇江的景区住宿美食纳入到该体系，也就是说，所有到南京看演唱会、看赛事的游客和市民，可以到我们镇江去参与，实现优惠。实现南京有演出赛事，我们镇江呢就有配套的优惠，引导游客来我们镇江赏美景、品美食。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省级无糖食外卖系统化治理方案。无糖式外卖店铺拟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在广东珠海888美食街，一到饭点，外卖订单提示声此起彼伏，骑手穿梭不停。经过

0: 系统整治，如今街区内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全覆盖。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可查看街区各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目前，广东全省超1.1万家无堂食外卖商家已全部纳入明厨亮灶综合治理系统。监管数据显示，升级改造后，集中区入驻无堂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率有所提升。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21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1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过去这五年，我们筑巢引凤，广聚英才，用诚意点亮每一颗创新创业的火种。
2: 我是张雨桐，从事的是外贸工作。过去的五年，

冬恋来自于关淑怡，一个认真唱歌但很低调的老歌手。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尘封已久的名字，刘家昌、殷正阳、关淑怡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这些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在歌坛留下过怎样的精彩。但是我相信听完今天的歌，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都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很多人忘不了的青春记忆。童安格，忘不了。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一小潮。时光翻起老唱片，有些旋律并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被淡忘，有的则来自影视剧，有的呢是属于粤语乐坛的黄金年代的记忆。当前奏响起，就像推开一扇旧门，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岁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些旧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戏说乾隆的片尾曲，来自于蔡幸娟的《问情》。

这首歌写的是暗恋和遗憾，满心牵挂，却只能暗自落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情歌大多是这样内敛的表达，爱意藏在心底，委屈也只留给自己。这份隐忍的深情，时隔这么多年，依旧能够打动听众。有缠绵的儿女情长，自然也有快意的江湖豪情。接下来的这首就是武侠时代独有的气魄，来自于关正杰的《天蚕变》。武侠剧的主题曲其实都自带一份独有的江湖气魄，这首歌也是同名剧集的主题歌曲，旋律非常的大气开阔，管弦乐撑起了格局，没有缠绵的儿女情长，满满都是江湖人的风骨和豪情。

关正杰的天蚕变，关正杰的嗓音醇厚又沉稳，中气十足，唱出了江湖沉浮不去抗争的底色。江湖的故事落幕，我们要回归到俗世的感情当中，来看一看关于承诺的怅然。李翊君的歌声自带一种悲泣的力量，这首诺言它的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旋律带着浓浓的宿命感，整首歌呢围绕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屈瑞强的《陌上归人》。屈瑞强被称为是香港的民谣之父，而《陌上归人》是他的经典作品，整首歌曲编曲极简，一把木吉他就撑起了整首歌曲，没有华

0: 除巴切莱特外，还有七名候选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21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1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过去这五年，我们筑巢引凤，广聚英才，用诚意点亮每一颗创新创业的火种。
2: 我是张雨桐，从事的是外贸工作。过去的五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镇江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像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场地租金补贴这些扶持政策，对我的帮助也很大。现在城市科创氛围越来越浓厚，就业创业的平台也在不断增多，年轻人留在本地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希望我的家乡镇江能继续乘势而上，产业蓬勃向上，城市活力满满，未来也能够交出更加亮眼的答卷。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

0: 他遇到这种特殊情况，他就是明白。
1: 完全压抑食欲会导致报复性暴食，每周安排一至两次灵活饮食，允许适量的享受喜爱的食物，这不仅是心理慰藉，更是维持多巴胺系统敏感性的策略。适度的进行减压运动，过度有氧运动，尤其是空腹有氧，会升高压力激素皮质醇，加重情绪负担，建议结合力量训练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情绪并促进内啡肽释放。研究发现，瑜伽、太极拳等活动对缓解减肥期焦虑尤其有效。建立多元奖赏系统，培养非食物相关的愉悦来源，比如音乐、社交、兴趣爱好、自然接触，让大脑的奖赏系统不再依赖单一刺激，这是长期情绪稳定的关键。如果出现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障碍、自责自罪，要立即寻求专业帮助。最后也是告诉各位啊，四种营养素能够吃出好心情。每当压力大或是感到焦虑不安时，很多人会想到吃蛋糕、面包、奶茶等甜食，指望它们来平复情绪。甜食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镇静情绪的作用，但含糖食物快速被胃肠吸收，会造成血糖急剧上升又下降，反而可能让精神更加不济，也影响情绪的平稳。以下四种营养素经过科学验证，有助于平稳情绪。第一是色氨酸，血清素能让信号在各神经元之间顺畅传递，保证情绪情感状态趋于平稳愉悦。色氨酸是血清素前体，可以加速血清素合成，建议要多吃鸡肉、蛋、奶制品、三文鱼、豆腐、坚果和香蕉等食物，还可以搭配少量碳水化合物，像燕麦、红薯等，帮助色氨酸更加顺利地进入大脑。第二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能推动体内能量代谢，一旦缺乏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身体管理情绪的能力下降。 B 族维生素溶于水，但很容易被代谢，在体内几乎无法长时间蓄积，需要每日补充，像紫米、荞麦、红豆等杂粮，小油菜等绿叶蔬菜，奶制品、蛋类等都是其良好来源。第三，镁。人体镁元素摄入不足，会使神经细胞容易受到刺激，情绪不稳，引发恶心、焦虑、失眠等不适。平时可以多吃绿叶菜、粗粮、坚果、牛奶等含镁量丰富的食物。一般来说，绿叶菜颜色越绿，含镁越多。绿叶菜和粗粮中分别存在影响镁吸收的草酸、植酸，建议啊，炒蔬菜之前用沸水焯一下，烹饪粗粮的时候要提前浸泡一会儿。最后就是 Omega 3脂肪酸，这种营养素能够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调节神经递质通透性，可以改善海马体功能，维持正常认知，调节情绪。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大都是缺乏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20碳5烯酸和22碳6烯酸，人体合成它们的效率极低，必须要从日常膳食当中摄取，鱼类和水产品就是最佳途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内容提要。2026第20届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9月24号到10月23号举行，将推出五大板块，近200场次活动。我国成功发射秦岭卫星01、02号星等9颗卫星。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 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6第二十届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将于9月29号到10月23号举行。旅游节将结合中秋、国庆双节，推出五大板块、50多项、近200场次活动。昨天下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节的相关情况。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是经省委省政府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批复保留的我市重点节庆活动，已经成功举办19届。市政府副秘书长孙立军介绍，本届旅游节将围绕水域名城、诗意镇江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2: 依托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等核心山水资源，推出金山缘起、乐见焦山等沉浸演出，寻梦三国、宝华山国风嘉年华等主题游园会，面向青年群体推出露营市集、江畔音乐会、西京渡网游 IP 联名活动等新潮体验，面向亲子家庭推出精品儿童剧、航空研学、文博观展等，面向戏剧票友推出珍品聚会、议论镇江小剧场精品演出季、家门口赏好戏、文艺精品展演等。
1: 国庆期间，三山一渡水上旅游即将开通4条新线路，市民游客可以乘船远眺北固楼天下第一江山，也可以体验乾隆御游线路，还可在小金山湖摇橹泛舟。镇江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沈中华：
3: 今年国庆每天上午从9点到下午5点准时开航，同时国庆期间我们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针对重点航线推出了国庆特惠，单段船票、往返船票以及金山景区加水上游的联票都设置了限时优惠，让利于广大市民游客。购票全部实行线上预售，分时段限量预约，大家可以通过正会玩官方平台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1: 今年我市与南京展开文旅合作，推出互通互惠福利。市文广旅局党委书记、局长陆艳华介绍，我市面向持有南京旅游年卡的游客推出系列门票优惠，持镇江旅游年卡的市民也可以享受南京约10家景区的优惠福利，推动北固山与大报恩寺遗址公园、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与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科举博物馆等重点旅游景区结对，推出两地景区联票，实现一次出行畅游2城联票惠民。
4: 南京呢，推出了乐享1+3促消费的活动，票根和演出为凭证，联动景区的景点、住宿、餐饮、商场购物3重优惠，已经有700多家企业参与到此项活动当中。我们也将镇江的景区住宿美食纳入到该体系，也就是说，所有到南京看演唱会、看赛事的游客和市民，可以到我们镇江去参与，实现优惠。实现南京有演出赛事，我们镇江呢就有配套的优惠，引导游客来我们镇江赏美景、品美食。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12点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号星、蒲江4号卫星、鹏程首发星、低厅01组 ABC 星、超智算1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等发生。

0: 成特别重大突发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由省委省政府发布信息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一般情况下，应当在24小时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随着双节临近，各地都在积极为假日消费提前准备。在北京，
1: 是观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节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2: 谁家院内白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绣隐藏人不见，心相唯有蝶先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那节目里，小楼还是首先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1997年春节晚会上施圣杰和赵宝乐合说的一段打传呼，非常具有时代特色，咱们来一起收听。
9: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10: 哎，在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9: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说说，
9: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10: 那叫没得挑，
9: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10: 那啊，他看着我长大的，
9: 就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10: 那叫一块儿长起来的。
9: 哎，您就说每天宝乐上班之前
10: 怎么样，
9: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10: 瞧瞧，
9: 熬好了小米粥，
10: 嗯，
9: 握上鸡蛋，
10: 哎，
9: 放点红糖，
10: 对，
9: 下点挂面，
10: 我要坐月子呀。
9: 说明他关心你，
10: 疼我。
9: 哎，这是他上班之前，
10: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9: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10: 嗯，
9: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10: 干什么呀？
9: 等着。
10: 瞧我们这感情。
9: 嗯，去年30晚上包饺子，
10: 嗯，
9: 左等宝乐不回来，右等宝乐不回来，
10: 我晚上有演出啊，
9: 这饺子怎么办呢？
10: 嗯，
9: 他爱人是凉了热，热了凉，等他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10: 三鲜馅饺子，
9: 片汤汆丸子，
10: 嗨，全都煮烂了。
9: 哎，就说这份情谊
10: 怎么样，多好啊，
9: 吃完饺子让你坐在沙发上看春节晚会，
10: 我叫幸福。
9: 您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10: 太幸福了。
9: 就这么幸福。
10: 嗯，
9: 那天晚上出事儿了。
10: 出什么事儿了？
9: 刚吃完饺子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0: 怎么回事？
9: 你的呼机响，
10: 有人给我打传呼拜年。
9: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看，
10: 嗯，
9: 当时那脸刷撂下来了。
10: 为什么呀？
9: 上面打的是祝你春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10: 这我得解释解释
9: 啊，
10: 王平是个相声演员，我们哥们儿。
9: 他是哪个平啊？
10: 和平的平。
9: 倒霉就倒霉这名字上了。
10: 名字怎么了？
9: 呼机上打的是扶贫的贫
10: 哟，上面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9: 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平字。
10: 对呀，
9: 他爱人一看王平，
10: 嗯，
9: 还是爱你的，一琢磨这准是个女同志啊。
10: 你瞧，
9: 拿着呼机进了屋，啪把电视关上了。
10: 啊，
9: 哎，宝乐，这王平是谁呀？
10: 啊，哎，这王平啊，
9: 啊，
10: 他是个演员。
9: 我知道是个演员。
10: 嗯，
9: 肯定是个女的。
10: 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呀？
9: 你看这个屏嘛，
10: 嗯，
9: 屏，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说这王萍是练什么的？
10: 练什么的？哎呦，她什么都不练，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9: 你说什么？
10: 我们俩挺好的。
9: 哎，这才算一句实话。
10: 啊，
9: 说相声的王萍我认识。他根本不是这个屏，
10: 您别误会啊。
9: 我不是误会，你甭解释。我问你，赵宝乐，你说我平时对你好不好？
10: 好。
9: 好，你在外边还招这个？
10: 我招哪个呢？我，
9: 你把过去说过的话全忘了。
10: 我以前说什么了？
9: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三八

0: 妇女节。
1: 对，
0: 你曾经说过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 哪两句？
0: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
2: 这是豫剧里的词儿。
0: 记得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是五一劳动节，嗯，你送给我一副套袖，说了两句话。
1: 哪两句？
0: 你说咱俩情谊深似海，劳动本色不能改。
2: 我小时候学过快板。
0: 记得咱俩订婚是在五四青年节，嗯，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1: 哪两句？
0: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订婚。
2: 那两句现凑的。
0: 记得咱俩结婚是在六一儿童节。
2: 瞧我们选这日子。
0: 婚礼上你又说两句话。
1: 哪两句？
0: 携手并肩做新人，我爱北京天安门。
2: 我那时候就喜欢这歌。
0: 没想到赵宝乐你变了，居然在三十晚上招一个爱你的王平给你打传呼。你别说，这也符合规律。
2: 什么规律？
0: 你看三十刚过，现在是初一，正好是新旧交替。
2: 这都爱得上吗？
0: 他媳妇跟他正矫情呢，他爸爸一推门进来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我在门口全都听明白了。哦，王平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你说大过年的你开这个玩笑干什么？
2: 给我们家庭添乱。
0: 你们两个也不对，你不能互相猜呀。哦，这一点得跟你妈妈学。
2: 是啊，
0: 你看你妈这么多年从来就不看我这个户籍。
2: 你瞧，
0: 哎，就算他看到我户籍上有这样的传呼内容，他也不敢把我怎么着。
2: 人家
0: 这不是跟你们吹？嗯，大老爷们敢做敢当吗？
2: 多好啊，
0: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传呼吗？嗯，就听着第一块是爱你的王平，
2: 还是那个王平。
0: 你爸爸一看这个，赶紧把户籍就关上了。哎，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2: 为什么呀？
0: 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她不让我进门啊。
2: 她也怕我。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听了一段相声，接下来咱们换一换耳音，来听一段《西河大鼓》，这是马增芬老师演唱的《玲珑塔》绕口令，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星。

点三声就吹不了这个声三点的管，这个声三点就捧不了那个点三声的声，八咕噜蹦就打不了这个蹦咕噜八的鼓，这个蹦咕噜八就念不了那个八咕噜蹦的经，倒随风就扫不了这个随风倒的地了，这个随风倒就点不了那个倒。

是个和尚是本丁，是把脑不是口清，是个抹了鱼子是担当，是个金砖四十八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味儿了风了小味儿风，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世上高着四十条腿儿，是个和尚是本经，是本那不是个清，是个抹了鱼子是盏灯，是个金砖四十两了，被那西北风一刮，味儿了风了小味儿风，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盏高着三十二条腿儿，八个和尚八本经，八本那八个清，八个抹了鱼子八盏灯。

0: 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上看冻了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着钉，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下坑，刮化了坑上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弓，直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惊碎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众位多批评。
1: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马增芬老师的玲珑塔绕口令。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全宝郭启儒老二为何说的一段周挑子。
2: 您在这儿说呢？
3: 啊，可不是吗？
2: 嗯，您看我就会找您跟您谈谈。
3: 可以啊。
2: 因为什么？因为您这人非常的明白。
3: 哎，我也不敢说我明白。
2: 嗯，
3: 反正什么事啊我也知道点、
2: 啊、是不是？认识您呢？
3: 哎，认得我的主要居多呀。
2: 您不是姓周吗？
3: 哎，对了，
2: 您叫周蛤蟆。周蛤蟆的
3: 谁呀？
2: 您呢？
3: 您呢、啊、您认错了人了。
2: 怎么？
3: 您提那个周蛤蟆呀，
2: 啊，
3: 那蚁人不在了。
2: 哦，
3: 这人没了。
2: 您不姓周、
3: 啊、哎，我姓郭。
2: 哦，郭蛤蟆。
3: 对了，哦，我们这说相声的都叫蛤蟆呀。啊，
2: 您别怨我，您看我说话为什么颠三倒四的？
3: 怎么了？
2: 这个家庭生活呀，所迫，
3: 哦，所迫。
2: 哎，
3: 您这样就被这个家庭生活所挤呀、啊。
2: 哎，
3: 您这个脑筋呢受了刺激了。
2: 我是狗熊扛家。
3: 怎么讲？
2: 被家所累。
3: 您就甭说这俏皮话了。
2: 那个常言说得好。
3: 哎，说什么？
2: 常言说那话，您想那还能有错吗？
3: 是啊，这我知道他说什么了。
2: 常言说是这个，常言是说这个。
3: 我
2: 啊，怎么样？
3: 这我知道怎么样啊？我说你这嘴里要说什么呀？
2: 我想起来了，常言说得好啊。
3: 我说什么？
2: 常言说是这个牙疼不算病啊，疼起来更要命。
3: 我说你这挨得上吗？嗯、啊，
2: 不是，就是这意思
3: 啊。是什么意思？
2: 我说是这个常言说呀。
3: 啊，说什么？
2: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3: 哎，这句话都对。
2: 有这么句话吧？
3: 哎，有这么句话。
2: 您看这句话呀，我非常的认为它有道理。
3: 哦，
2: 家家有本难念经。
3: 哎，就说是啊，谁家事儿都不好办。
2: 嗯，
3: 就这么句话。
2: 特别是我们家这本经啊，没法念。
3: 怎么会没法念呢？
2: 它没字。
3: 哦，白皮儿啊。
2: 嗯，就是事儿太多。
3: 哦，事儿多。
2: 您别看人口不多，
3: 您家了几口人？
2: 哎，我们家这人不能论口。
3: 哦，
2: 因为这个人呢，他一论口也论不过来。
3: 哎，不论口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人呢，
3: 嗯，
2: 我过了过数啊，
3: 嗯，
2: 大的小小老老少少全都拢在一块儿，这么一合计呀、
3: 啊，啊，多少口人呢？
2: 108口，54对，9大半。
3: 咦，嘿嘿，有点意思啊。您家这人口都论达。
2: 哎，就跟洋袜子似的。
3: 好吧，108口，
2: 因为人口太多嘛。
3: 这您哪有那么些口人？
2: 哎，有啊。
3: 您这人说话真叫云山雾罩。
2: 怎么呢？
3: 哎，108口，
2: 其实馒头有数客有主啊。这算得上来啊。
3: 您说多少口也没有关系
2: 啊。
3: 您这又没有舍棉条的。
2: 嗨，
3: 又没有舍棉袄的。
2: 你呢？
3: 有没有舍粥的？您多说一口，多来一份。
2: 您要不信，我给您算一算呢。
3: 那我是不信呐，
2: 那算得上来呀。
3: 那可以，你算吧。
2: 您先说头一口。
3: 嗯，
2: 我妈，这算不算一口？您说。
3: 那当然得算一口了。
2: 啊，
3: 嗯，
2: 这有没有？应有则有吧。
3: 有你就算呢。
2: 还是的。
3: 嗯，
2: 我母亲，
3: 嗯，
2: 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娘，我们高堂，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媳妇儿的婆婆、板弟干妈、我爸爸媳妇儿，啊，街坊的二婶儿，还有我姥姥的

0: 这不就十口了吗？
1: 好啊，说了半天就才一口人。
0: 还有呢？
1: 还有呢？
0: 再说我媳妇儿，我们妻子，我们糟糠，我们摇煤打蛋的，扫天刮地的，做菜做饭的，缝帘补帐的，满地的嫂子，我妈的儿媳妇儿。再说街坊的二嫂子，
1: 行了，
0: 这又十口，
1: 别说了，你这凑数呢？
0: 什么叫凑数啊？
1: 还有没有了？
0: 真有这么些人吗？还有呢？
1: 还有谁？
0: 我爸爸，
1: 几个？
0: 这就一个，谁呀？
1: 哎，怎么这就一个了？
0: 是多了他闹腾啊，那玩意儿，
1: 这多了闹腾了。这个他你不问多了算呢？
0: 没有多了，
1: 你要问多了算，有的是，
0: 有吗？
1: 你不用我给你算，
0: 怎么算？
1: 你爸爸
0: 啊，
1: 你父亲，
0: 喂，
1: 你们老爷子，
0: 哦，
1: 嘿，朝我撒去啊！我别给你算了，
0: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1: 这不起哄吗？
0: 我们家人口没那么多。
1: 说真的，您家的几口人？
0: 哎，四五口人，
1: 四五口人，您就比我家人口轻，
0: 轻是轻啊，但是事儿不少啊。
1: 哦，
0: 就是让你心里别扭啊。
1: 您家住谁吧？
0: 来，有我，有我媳妇儿，有我儿子您。您的小侄儿
1: 是您，甭这么和气。
0: 哎，最和气就我们那孩子。
1: 怎么了？
0: 您说这有这么着的没有？
1: 怎么了？
0: 每天早上起来，天天如是，扒开俩眼，头一句话没别的，
1: 说什么？
0: 妈妈，你给我2毛钱，我买吃的。您这孩子像话吗？
1: 那可不是嘛，谁家的孩子不这样啊？睁两眼就要钱，爸爸
0: 啊。
1: 我这叫你呢，
0: 不是我这不是给您上搭下音吗？
1: 给我2毛钱，
0: 没钱。你不知这些日子我没辙吗？啊，
1: 其实有啊，你就给啊，没有你就甭给。
0: 没有嘛？
1: 没有，你小孩子他懂得什么？
0: 你还小呢，你50多了。
1: 这不就，谁
0: 我呀？我说我们那孩子呢，
1: 这你们那孩子有50多吗？
0: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要钱干嘛呀？我饿了。我说你又饿了。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舌头啊？
1: 怎么了？
0: 上礼拜一咱们没吃饭吗？怎么又饿了？
1: 您在这呢，上礼拜一吃完饭就等到现在啊？
0: 您糊涂，咱们一个小家庭逢节按年吃顿饭，那就不含糊。
1: 我都没听说过。那饭得天天吃，一天两顿，
0: 他不是没辙吗？
1: 那没辙那也得吃啊。
0: 今儿我一顿没有，
1: 太好了嘛。
0: 我说爸爸没钱，饿了你就饿着，出去喝凉水去。
1: 怎么着？饿了喝凉水？
0: 你那孩子还真听话，出去要喝凉水。让我媳妇给拦着了。
1: 哦，
0: 回来，缺德，你倒真听话啊！他让你喝凉水，你就喝凉水。你瞧那水缸水是多怎么挑的？那上礼拜五的水，
1: 呵，
0: 那里头都有跟头虫了。
1: 那好嘛，
0: 喝到肚子里变蚊子，一放屁倒好，都他妈嚷嚷的。
1: 好嘛，
0: 你也是。孩子要钱不给你，跟他好说呀，干嘛还呲他一顿？
1: 就好对。
0: 告诉你，陶谦，明儿他给你钱，你管他叫爸爸；不给你钱，你管他叫哥哥。
1: 嘿，拉平了，
0: 坟地改菜园了，满拉平了。
1: 这也就出在你们家。
0: 我一想，叫哥哥，咱们就叫哥哥。
1: 你看他倒满不在
0: 的。谁让咱们没钱呢？
1: 那可甭咱们的啊！
0: 哎呀，我们正在合家欢乐这时候啊，
1: 这还合家欢乐呢？
0: 哎，我们就拿这吵架当解闷儿，
1: 好吗？
0: 门外头还来了教客了，
1: 哎，教客了
0: 啊！那喊回事嘛，回事。
1: 我说这您家就这样还喊回事呢？
0: 不是那倒水的那儿有人找我。
1: 哦，
0: 我出去一瞧，可不是来了教客了吗？
1: 是您的外甥男外甥女啊？
0: 不是教客，
1: 姑爷姑奶奶。
0: 嗨，你怎么连教客都不懂啊？
1: 哎，这是教客。那是谁呀？
0: 我岳母。
1: 这嗨。这是哪儿的事儿？
0: 丈母娘
1: 啊。是啊，
0: 嗯，
1: 他你呀、啊、到他门上，你是他门的教客。
0: 嗨，不管怎么着，反正两头有个教客。
1: 这位给错教了。
0: 我赶紧过去给您请安。
1: 那是，
0: 我说姥姥您来了。您这怎么了？这是。您来了就来了，您总是这脾气。

0: 这是饿的呀。
1: 那就
0: 说您几天没吃饭了？
1: 嗯，
0: 我们这岳母说了，哎，姑老爷，我几天不吃饭受得了吗？
1: 这话对，
0: 我就一个礼拜没吃什么。
1: 好嘛，七天了。
0: 你说老太太饿到这份上，
1: 嗯，
0: 要给她来套烧饼果子，这么一查呀，非给查坏了不可。
1: 那怎么办呢？
0: 应当给她弄点藕粉，
1: 哎，
0: 啊，滋润滋润。啊，冲点茶汤，
1: 对，
0: 啊，滋润开了，煮点挂面，
1: 哎，
0: 过俩白果，
1: 好，
0: 回头是烙饼啊，炖肉啊，
1: 哎，
0: 或者是给他弄点啊，包饺子，
1: 那就赶紧给他预备吧，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哎，钱呢？
1: 没钱呢、
0: 哎啊？没钱你怎么给他预备？
1: 这净他妈热闹嘴了，
0: 就是，所以我媳妇才说呀、啊，要不是您来啊，哼。我那笔提议钱我就不能往外拿。
1: 你瞧，你媳妇苏长有积蓄、嗯、
0: 对，
1: 嗯，
0: 感情我媳妇这人会过日子。
1: 好，
0: 她还有钱呢。
1: 你瞧，
0: 我得了，事关紧要，你赶紧这时候把钱拿出来吧。
1: 对喽，
0: 我媳妇到里间屋啊，抽袋里拿出一个大整数来。
1: 哦，一百块钱，
0: 一分钱，
1: 一分钱呐。
0: 嗯，我仔细一看呢，还缺个大犄角呢。
1: 哎呦个，这跟没有一样啊。
0: 我说你这叫起哄，你说你有提醒你存钱，就这一分钱缺犄角，这买什么呀？
1: 这话对啊，
0: 你这连盒火柴你都买不了啊。
1: 是啊，
0: 我们这儿正在为难呢。
1: 嗯，
0: 哎，可巧门口过来个救命星。
1: 什么救命星啊？
0: 卖粥的老李过来了。
1: 哦，
0: 早晨起来卖早点不是有卖精米粥的吗？
1: 是啊，
0: 那李掌柜的过来了。
1: 嗯，
0: 堵着门口一吆喝，粥啊，精米粥。我媳妇儿，
1: 哎，这
0: 我说你怎么意思？
1: 我这会儿嘴馋。
0: 你是看上我那一分钱了？
1: 是我干嘛这么不开眼呢？
0: 我说你赶紧上外头端粥去。
1: 嗯
0: 啊，把砂锅摘下来端粥。
1: 哎，得了，你就别泄气了。
0: 怎么了？
1: 不就这一分钱吗？
0: 啊，
1: 您还摘砂锅呢？
0: 啊，
1: 就拿个碗就行了。
0: 你糊涂啊！我们家盆碗锅灶全卖了，就剩这砂锅了，
1: 就剩这锅了。
0: 哎，这锅用处可大了。
1: 啊，
0: 早上起来我漱口洗脸，哎，我媳妇洗脚，给我们孩子洗戒子，
1: 呵，
0: 做饭刷家都是他。
1: 哎呀，
0: 这还有个名堂呢。
1: 什么名堂啊？
0: 这叫一品锅。
1: 成了，您甭起这名了，
0: 有功您上我那吃饭去吧。
1: 啊，不去，冲这锅我就恶心。
0: 我媳妇听我话，把砂锅拿下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先回来，我告诉你，到门口学别人给他钱，
1: 先别给他钱。
0: 哎，别、啊、人先给他钱，他一瞧说缺犄角，他就不要了。
1: 嗯，怎么样
0: 呢？花这钱呢，你得有科学的脑筋。
1: 哦，
0: 先给这锅给他，
1: 啊，
0: 先让他给你盛粥，接过锅里你先喝他三口，然后再给他这钱。
1: 那是干什么？
0: 哎，有用途啊。
1: 嗯，
0: 他要用了这钱他就用了，不用了你白灌三口粥喝。
1: 你这叫什么心眼儿？
0: 我媳妇听我的话，
1: 嗯，
0: 一手端着粥锅，一手拿着钱票，
1: 嗯，
0: 大风不拘，慢的四脸走出来了。
1: 哦，
0: 一叉腰往那一站，
1: 嗯，
0: 一说话这味儿，
1: 怎么说？
0: 哟，卖粥的，粥来，粥掌柜，粥来，你刺粥，
1: 您要？我说这位卖粥的姓周啊？
0: 不，人姓李啊。
1: 那管人叫周郎。
0: 鸡蛋化花
1: 怎么讲？
0: 冲熟
1: 好嘛，
0: 买粥的过来了。哦，大奶奶，你早起来了？哎，买多少钱粥？哟，您给我们盛一分钱粥吧。
1: 嗯，
0: 您给和了和了锅底儿，多盛点米儿稠的。
1: 孩儿
0: 们多，分不来回眼打架。
1: 嗯，
0: 买粥的把粥锅接过去了。现在粥锅盖啊，要给盛啊。
1: 嗯，
0: 我媳妇这时候真叫聪明。
1: 哦，
0: 乱她的脑筋。
1: 怎么样？
0: 一手扶着卖粥的肩膀。
1: 嗯。
0: 这边啊跟他说话，
1: 嗯，
0: 为了让他乱脑筋呢。
1: 哦，
0: 他一顾了我媳妇说话呢，他不是多盛几勺粥吗？
1: 好嘛，
0: 哟，周掌柜的，
1: 嗯，
0: 您看您多好啊，近来您可发福了。我听说加拿大奶奶啊给您得一大胖小子，你人财两旺。我爷们呢是说相声呢，经常的不在家。
1: 嗯，
0: 你有什么喜的涮的名你就拿我这儿来。
1: 嗯，
0: 有功夫你上我这儿串门来，咱们聊会儿。
1: 嘿，好啊。
0: 卖粥的一听，他哪见过这套话？
1: 这不是勾引人家吗？
0: 卖粥说，大奶奶，打那么帅来，哪有什么帅的，懂懂懂，六表。
1: 好嘛，
0: 好，逛了逛灯，满满溜溜这么一砂锅粥，
1: 真不少。
0: 我媳妇儿真听我的话。
1: 怎么样？
0: 接过。

0: 这粥锅里咣咣咣喝了三口，算是
1: 喝不了多少啊，
0: 下去半锅。
1: 嚯，
0: 他饿精了，
1: 这家伙三口就下去半锅，
0: 然后把这钱呢弯过一地。
1: 嗯，
0: 给您这钱，
1: 嗯，
0: 买粥的一接这钱票啊，
1: 嗯，
0: 猴舔蒜罐子，
1: 怎么讲，
0: 翻白眼了。
1: 你听听，
0: 我打您了，你这个钱我使不了啊，
1: 嗯，
0: 你看缺个几角，
1: 对，
0: 你可以换换呢。
1: 嗯，
0: 我媳妇故意的一愣，
1: 啊，
0: 哟，
1: 嗯，
0: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的很，很对不起。
1: 嗯，
0: 这是怎么话说？您看还缺个鸡脚，哎呀，我还没有零钱。
1: 嗯，
0: 家里有整张的，拿出来怕您找不开。
1: 我多少钱呢？
0: 都是8万块钱一张的。
1: 啊，八万块钱一张的。
0: 这么说起，穷你管呢？
1: 好嘛，
0: 这么一来，买粥的没主意了。
1: 嗯，
0: 哇，你可真能说。行了，什么化疗化不了的，算了，你拿走呗。
1: 嗯，
0: 这钱他是用了。
1: 你听哎，
0: 像我媳妇那个知道好歹，你赶紧把这粥锅端进来。孩子大人一人喝一口两口，好压压寒气儿啊。
1: 对，
0: 不接。
1: 嗯，
0: 我媳妇儿这人呢，认为卖粥的好说话。
1: 哦，
0: 想要说两句好话呀，哎，来奉承奉承他。
1: 哦，
0: 没想到卖粥这人是乡下人呢。
1: 嗯，
0: 他没听懂我媳妇儿说的话的意思。
1: 你瞧，
0: 误会了。
1: 哎呦，
0: 他还以为我媳妇儿说那话是损他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两句话不要紧呢。
1: 嗯，
0: 打起来了。
1: 哎呦，
0: 我出来这么一劝呢。跟我也打起来了。
1: 你就
0: 因为这点事儿，我们归法院了。
1: 怎么着，归了法院了
0: 啊？
1: 这个真不值当的事。
0: 我媳妇这人会说话，
1: 那么你媳妇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展，展览围绕“忆长征，颂党恩，成薪火”主题，展出70多件红色主题作品，以艺术形式再现长征峥嵘岁月。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在我们的正前方，这边就是我们的集邮展区，在这边的展板上呢，一共有38个版面，详细的记录了我们与长征与红色精神有关的各类邮票、信封、明信片、邮资封等等。
2: 展厅内主题邮票集、版画、泥塑等作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经典历史场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口面塑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张娟：
3: 没有过去先烈们的这些付出，也没有我们现在的盛世繁华，所以说我有这方面的这个创作灵感，我用我们的面塑塑造了今天的这两件作品《长征》和《盛世繁华》。
2: 本次展览由市委老干部局、市总工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主办，将展出到国庆节以后，市民朋友可以前往市工人文化宫展厅观展。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范毅：
4: 这个展览呢，它不仅是一场艺术展，更是职工的一次思政教育的活动，通过艺术的形式呢，激励职工的匠心，更好的在岗位上发挥作用。文化宫呢，今年来也举办了很多精彩的展览和演出，我们也想通过更文艺、更温暖的方式来给职工提供一个欣赏的空间和平台。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中国农业科学院36个研究所的560多项最新科研成果集中面向社会公众亮相，把农业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带到公众眼前。在果蔬成果展区，记者发现最受欢迎的不是常见的香甜水果，而是一杯胡萝卜汁。科研人员通过调节不同品种胡萝卜的收获时间和栽培模式，培育出口感更甜更细腻的品种以及减糖版胡萝卜。另一边的展区里，晶莹剔透的黄瓜不仅口感脆嫩，还富含一种能够有效阻止糖类转化为脂肪的功能小分子丙醇二酸，吃根黄瓜还能顺带帮着管理体重。作物展区里，作物科学研究所带来了新的攻关成果，低豆腥味、高异黄酮适合榨汁的大豆，还有一款新研发的甜糯酮粒玉米。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最近，广东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无糖食外卖系统化治理方案。无糖食外卖店铺拟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在广东珠海888美食街，一到饭点，外卖订单提示声此起彼伏，骑手穿梭不停。经过系统整治，如今街区内50多家无糖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全覆盖。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可查看街区各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目前，广东全省超1.1万家无糖食外卖商家已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综合治理系统。监管数据显示，升级改造后，集中区入驻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率有所提升。最近，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有医疗机构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食用。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150到

0: 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也就是说，可以尝，但别一个人炫完。9月24号，致远与长龙集团合作建设的全球首个大型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即将在横琴长龙飞船乐园开园。园区将部署超300台机器人，设置100多个机器人交互点，覆盖演艺、科普、导览、零售、酒店、体育等场景。开园当天还将揭牌具身智能文旅联合研究院。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21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过去这五年，我们筑巢引凤，广聚英才，用诚意点亮每一颗创新创业的火种。
2: 我是张雨桐，从事的是外贸工作。过去的五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镇江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像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场地租金补贴这些扶持政策，对我的帮助也很大。现在城市科创氛围越来越浓厚，就业创业的平台也在不断增多，年轻人留在本地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希望我的家乡镇江能继续乘势而上，产业蓬勃向上，城市活力满满，未来也能够交出更加亮眼的答卷。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短短几分钟时间，你会感觉身处在街角一间不知名的小酒馆里面，头顶上有微黄的灯光，人们三三两两在轻声细语，而这个时候一个女人带着醉意，带着爱情离去的丝丝伤感，坐在窗边独自买醉。欧阳菲菲的嗓音浓郁又很深情，任何一首歌在她的嘴里面都会被染上一层浓浓的紫色，显得很神秘而又多情。
1: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
0: 什么是好听的动听的歌声，或许每个人的标准并不相同，但是提到接下来这个名字，它一直就是好声音的代表。对于这一点，我想没有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嗓音当中，有着一种叫做优雅的东西。来听这首《月光小夜曲》。

浓郁的拉丁风情扑面而来。这是19世纪西班牙作曲家塞巴斯蒂安用古巴的哈巴涅拉风格写下的一首歌，由墨西哥女歌手贡恰孟德斯在1863年首唱，之后有很多人也演唱过，而最著名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西班牙情歌大师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版本。柔软如丝一般的节奏在我们的耳边荡漾，和着胡里奥嗓子里那一份与生俱来的华丽的柔情，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加勒比海吹来的和煦的微风，温暖又祥和，让人似乎能看到椰林、斜阳还有碧波荡漾的海面。下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美国老牌歌手，有摇滚铁公鸡之称的洛史都华带来的这首作品 Have I Told You Lately。

0: 这是洛史都华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洛史都华最具特色的就是他的嗓音。如果说欧阳菲菲的声音是紫色的，蔡琴的嗓音是银色的，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嗓音是金色的，那么如果要给洛史都华的声音着个色，我想应该是那种低调却诱人的豆沙色。有人说他的嗓音是老烟嗓，但是我更想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豆沙嗓。像豆沙一样有颗粒感，同时又很绵密，你还能听出那份甜蜜的感觉。刚刚这首歌曲呢，是他翻唱老牌歌手范莫里森1978年的作品 Have I Told You Lately， 在1993年再一次演出的现场。当时这个被人们称为摇滚铁公鸡的硬汉男人坐在台上，面对着他的妻子深情地唱起这首歌。台上这个男人唱得情深款款，台下那个女人听得泪眼婆娑。再坚强的男人面对所爱的人也会展现出柔情的一面，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铁汉柔情吧。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很多歌手的嗓音是有颜色的，我们听到了紫色、银色的、金色的，还有豆沙色的。下面这位歌手他的嗓音我觉得应该是充满了生机的绿色，加拿大歌手迈克尔·布雷。听到他的歌你会想到大片的绿草地，透出的是那一抹悠闲雅致的绿色。我们来听到的是迈克尔·布雷带来的这首 Wonderful Tonight。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开展中秋主题趣味文体活动，引导社区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韵味。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居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动手制作精美中秋灯笼，并在嫦娥奔月、反诈套圈等小游戏中感受节日氛围，增进邻里交流。马家山社区居民杨爱兰：
5: 这个活动挺好的，又是射箭的，又是做小灯笼，这个活动很好，给大家一起玩的很高兴啊。
4: 今年以来，马家山社区整合辖区资源，常态化开展邻里文化、便民义诊、政策宣讲等各类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高乐：
6: 接下来，社区将持续深耕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传统文化、邻里联谊、便民服务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全力打造温暖和谐、文明有爱的幸福社区。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12点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横城首发星、谛听01组、ABC 星、超智算一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15/57将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健全全链条监管机制，加强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全面推行互联网加 AI 监管，提升食品抽检的质效，让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完善药品安全责任体系，支持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记者今天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今天，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周末大头回到爸妈家，发现老妈没在家，老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10: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医生不是说不让喝吗？
6: 老爸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10: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儿，我觉得这个距离刚刚好。
6: 阿豪去一家公司应聘， HR 问他说，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10: 要说别的我不敢说，你要说吃苦，那我真的是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6: HR 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问阿豪，哎呀，口气还不小呢，您赶快介绍一下是怎么能吃苦啊。
10: 莴笋、茴香、莴苣叶，我一顿可以吃三大碗，苦瓜我一口气吃五根都不成问题，就是这黄连，
6: 哎，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吧。
9: 小时候的一天，大头突然鼻青脸肿找表弟，
6: 我说你以后别老往外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好好学习，行不行啊？
9: 看到表哥居然找上门来教训自己，表弟当然不服了。

0: 你天天往外跑还有脸说我？
1: 大头摸着肿着老高的脸颊说，昨天下午你爸到网吧找你没找着你，结果把我给逮住了，害得我被我爸一顿胖揍。一天，大头去逛街买衣服，在一家店里他看上了一件衣服，老板娘开价598，大头跟人家特别诚恳地说，
0: 大姐你看我就带了70，这怎么办呢？
1: 哦，那好吧，看你挺实在的，就70卖给你吧。
0: 大头一听特别高兴，赶紧拿出100让老板娘找，不料老板娘豪气地说，
1: 100的找不开，要不你再拿一件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王美丽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这次她又花了大价钱去整容，不幸的是整容失败了。
0: 绝望的她跳河自杀时被救了起来，赶来的医生说，看样子情况比较严重，需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1: 听了医生的话，王美丽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说，看样子连医生也要看样子，我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真的是绝望了。
0: 铁柱上班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1: 哎，帅哥请留步。
0: 铁柱看了他一眼没理，继续往前走。
1: 帅哥，我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有神，近来是必有喜事啊，特别是您脸上那几颗痣，画龙点睛，左边这颗主事业，右边这颗
0: 主啥事业啊？我这早上煎鱼的时候被溅出来的油烫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1: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0: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1: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3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0: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4: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0: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4: 我没有捕鼠器。
0: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4: 我家里没有面包。
0: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4: 火腿也没有。
0: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4: 没有。
0: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2碗不让走。
1: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0: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1: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
0: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1: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0: 嘿，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高帅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美女过来问他，
8: 帅哥，请问介意合个影吗？
10: 高帅很绅士地笑了笑说，当然不介意啦。
8: 然后美女拿起了他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
10: 老婆加班，老王在家不小心把他的一支口红弄断了。
8: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扭头看到家里的猫正在睡觉，于是老王拔了一点口红，伪造了一个现场。
10: 一切都布置好了，老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一回头赫然发现儿子站在背后，他递过来一张试卷说，
11: 签个名吧，你放心吧，今天的事儿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10: 一天，老师突然宣布，
8: 为了提高大家的英语成绩，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各门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10: 老师刚说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
12: 不行啊老师，我们会听不懂的。
8: 这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懂。
10: 这时坐在角落的小王委屈地说，
12: 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小狗叫，可是至今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10: 在一次聚会上，王美丽侃侃而谈，
8: 我以前的男朋友呢，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经常夸我美若天仙，一看到我就紧张的不行。
10: 一个男生看到王美丽一眼，然后说，
12: 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说不出话来。
8: 王美丽看了对方一眼，满脸的得意。
10: 这时只听男生又说，
12: 但是看到不好看的，我就会结巴。
8: 大头的老爸嫌退休生活太无聊，于是想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干一干。昨天下午他回到家，对大头的妈妈说道，
12: 老婆，今天我去一家新单位面试，发现那里的女人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比，而且还是你年轻漂亮。
8: 真的吗？这么大年纪了，你终于又像结婚前一样欣赏我了。对了老头子，你今天去哪儿应聘了呀？
12: 敬老院。
8: 铁柱跟老婆吵架过后，打算出去找人喝酒，一出门口才发现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想让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铁柱大声地嚷嚷道，
12: 看我不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
8: 哼，我看你敢。
10: 话音未落，砰的一声门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

0: 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一天，王美丽在同事群里问道，总觉得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泪点非常低，很容易就掉眼泪，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出现，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触，甚至会显得特别冷漠，我到底是怎么了嘛？
3: 同事们说啥的都有。这个时候平时最不爱表达的一个大神回复道，因为现实生活没有背景音乐。
2: 老王和老婆吵架，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老王赶紧带着礼物去找丈母娘。
3: 妈，难得回来一次，您可要多留他住几天呐。
2: 这个时候丈母娘白了他一眼说，要是受得了他，我能把他嫁给你吗？
3: 铁柱媳妇儿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车里，
2: 车里了，这可怎么办呀？
3: 远水解不了近渴，铁柱也
2: 喂，老公，后视镜的玻璃我已经打碎了，车门怎么打开呀？
3: 晚上刚下班，美丽就听到楼下的阿姨说，这小区门口那家洗衣店换老板了。一听这个消息，她就炸了锅了。
2: 哎呀，我在那家洗衣店的会员卡还有很多钱呢，换了老板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呀？
3: 于是美丽赶紧去洗衣店，一看原来的老板还在。
2: 哎，不是说这换老板了吗？
3: 没有啊，我只不过结婚了而已哦。
2: 美丽松了口气，忽然听到一个美女在喊，
3: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不去干活？
2: 听到喊声，老板立刻勤快地去忙活了。静静长得是娇小玲珑，但是酒量不错，上个月她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任项目经理，几个男同事决定利用接风的机会想把静静给灌趴下。
3: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先要了瓶啤酒，菜还没上呢，静静豪爽地先干三瓶，然后冲大家微微一笑，
2: 啊，有点渴了，不好意思啊。
3: 结果整个晚上这饭吃得格外消停，几个男同事没敢再提一句喝酒的事儿。

0: 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相信不少朋友经常会有出差出行的需求。前阵子我出差赶早班机，就用了建行尊享白金卡预约接送机，司机十分准时，抵达机场后还可以直接进入贵宾厅喝杯咖啡吃点热食，出行状态从容不少。这张卡还配有酒店优惠代驾以及健康相关权益，就连年费也可以用积分兑换，对于经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十分友好。如果更看重家庭日常，您不妨了解一下建行家庭挚爱卡，像带老人体检可以使用卡片的就医协助服务，全程有专人引导，不用来回奔波折腾，日常加油超市消费还有孩子报兴趣班都能享受相应优惠，一年下来实实在在可以省下不少开支。建行尊享白金卡，关照个人出行与生活品质，建行家庭挚爱卡守护家庭各类开销，搭配使用可以说是有理有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建行手机银行，上面权益介绍清晰明了，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挑选适合自己的卡片。
5: 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1到27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陆续抵达各代表团驻地报到。未来几天，他们将认真履行职责，共商镇江发展大计，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来听记者王舒、周恒的报道。
6: 各代表团驻地，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核对信息，领取会议材料和证件，各项报到工作有条不紊。市党代表、句容市白兔镇致富果业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社长张奎峰告诉记者，参加党代会是充电鼓劲，更是为合作社未来的发展找方向。
7: 我是一名种葡萄的，这15年来，我亲眼看着家乡从出去打工变成回乡创业，从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共富，这些变化靠的就是党的好政策，靠的就是我老师赵亚夫把成绩写在大地上的精神指引。这次参会我重点关注的还是我们的乡镇振兴、人才培养这些方面的内容。
6: 市党代表、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栾立敏说，过去5年，中心高质量推进社区医院建设，目前已经发展为拥有117张床位和18个科室、服务辖区4.34万人口的综合性社区医院。
8: 5年里，我们成功申领了2级社区医院。那么，对于我们辖区的居民来说，有家门口的医院，提供更加全面、全程的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我们在这次党代会上还是比较迫切的想得到我们基层卫生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们如何来定位，我们基层如何能高质量发展。
6: 代表们纷纷表示，会议

0: 期间将紧扣大会主题集中精力开好会，凝心聚力议好政，把来自基层一线的新生带到会上，把大会的精神带回岗位。市党代表江苏鼎盛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江明。
1: 过去5年，鼎盛新材主要从事新能源电磁波产业，我们的产品也是行业龙头，产值行业第一。第一次来参加会议，也希望能为镇江的高质量发展。
2: 建言献策，进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镇江耕垄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李市长王成斌。
4: 此次会议呢，想了解更多的乡村振兴的工作上面的一个政策和趋势，以及购机补贴这一块和相关的农业保险是农业上的贷款的一个相关义务。我们会将此次学习到的东西啊，学习到的政策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保险这个等条例啊。
5: 带回去和我们的社员分享。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会议。会议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讨论了大会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征求了对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的意见。 布置了各代表团推举政府团长工作。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天上午，江苏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现场活动在句容市天王镇岱庄村举行。活动围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活动设置了丰富的互动展区、智能机器人、现场讲解了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相关知识。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无人机遥感测量设备，展示农业统计现代化调查手段。欢乐助农区展出聚绒本土优质葡萄等特色农产品，在非遗体验区聚绒马灯舞、太平泥窖角、香醋酿制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
7: 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号24点，实际资料为2026年度全年资料。普查将全面摸清新时代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发展建设、农村居民生活等核心底数。天王镇岱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8: 农业普查摸清农村的家底，对我们种粮农户来说也是好事。国家能掌握真实的农业生产 现状，后收的惠农补贴，农业扶持政策才更好地准确落地。我们会实事求是地把生产情况及时反映好，支持普查工作的开展。
6: 当前，我省正有序推进人员选调、业务培训、宣传动员等农业普查的各项筹备工作。
5: 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聚容市天王镇普查员周章培，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农业普查。前期我们对我负责的片区做了初步的摸排，并对辖区农户开展宣传工作，为接下来的正式普查做好充分准备。今天上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展。 展览围绕“一长征送党恩，成薪火”主题，展出70多件红色主题作品，以艺术形式再现长征峥嵘岁月。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0: 在我们的正前方，这就是我们的集邮展区。在这边的展板上呢，一共有38个版面，详细的记录了我们与长征与红色精神有关的各类邮票、信封、明信片、邮资封等等。
11: 展厅内主题邮票集、版画、泥塑等作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经典历史场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口面塑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张娟，
10: 还有过去先烈们的这些付出，也没有我们现在的盛世繁华。所以说我有这方面的这个创作灵感，我用我们的面塑塑作了今天的这 2件作品，长征和盛世繁华。本次展览由市委老干部局、市总工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主办，将展出到国庆节以后。市民朋友可以前往市工人文化宫展厅观展。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范毅：
12: 这个展览呢，它不仅是一场艺术展，更是职工的一次思政教育的活动。
0: 通过艺术的形式呢，激励职工的匠心，更好的在岗位上发挥作用。文化宫呢，近年来也举办了很多精彩的展览和演出，我们也想通过更文艺、更温暖的方式来给职工提供一个欣赏的空间和平台。
5: 昨天下午，2026苏超独城活动在我市古运河畔收官。来自镇江、连云港两地的球迷以徒步的形式，沿途感受古运河历史人文底蕴。记者赵颖欣、宗刚报道。球迷们从京口闸遗址广场出发，沿古运河走过石浮桥、员工驿渡，一路走到河滨公园，全程约3.2公里。连云港球迷周瑞。
1: 我们从连云港过来追这场苏超赛事，特意参加这场苏超独城收官活动。连云港看山海，镇江读运河，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城市气质，沿着古运河一路行走，老巷烟火扑面而来。
5: 5月3号，2026苏超独城启动首场活动，以用脚步丈量城市，以文脉读懂镇江为主线，引领球迷走进镇江的大街小巷，感受镇江城市魅力。连云港球迷张道生：
2: 感受到镇江这个人偶和这个风貌，我们感觉到镇江人的热情。我们今天到镇江来了，看了北固山的风景，大家都感到特别的高兴。
5: 今天是世界清洁日，句容市边城镇发起了一场高黎山百人净山活动，邀请十支净山团队前往高黎山清理散落在山野间的户外垃圾，宣传环保理念。记者钱磊报道。活动中，志愿者们背着统一发放的垃圾袋长夹，沿着登山步道一路向上。沿途中，一些难清理的垃圾在灌木丛、石缝和陡坡边，志愿者们分工协作，细致清理散落杂物。江阴澄净山野团队队员陶军：
3: 我们说不仅把山要更净化，是吧？我们要呼吁我们大家广大市民嘛，一起对这个保护好生态环境吧。
5: 镇江撸山小队队员赵炳生：
4: 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不要随机扔垃圾，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嘛。
5: 结束后，活动主办方为每一位参与者颁发了志愿者证书，不少参与者现场分享了参与活动的感受。高黎山百人净山挑战赛团队领队王忠磊：
6: 我们呢，就是想通过世界清洁日的这场活动，去向全社会发出一个倡议，不管是爬山也好，还是你在其他地方旅行也好，我们都做到文明有序，不要乱丢垃圾，随地吐痰，文明出行。
5: 今天，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开展中秋主题趣味文体活动，引导辖区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韵味。来听通学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居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动手制作精美中秋灯笼，并在嫦娥奔月、反诈套圈等小游戏中感受节日氛围，增进邻里交流。马家山社区居民杨爱兰：
8: 这个活动挺好的，又是射箭的，又是做小灯笼，这个活动很好，给大家一起玩的很高兴啊。
7: 今年以来，马家山社区整合辖区资源，常态化开展邻里文化、便民义诊、政策宣讲等各类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高乐：
10: 接下来，社区将持续深耕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传统文化、邻里联谊、便民服务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涨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

0: 5.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5: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4: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5: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0: 本台消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3: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3: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3: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00。
1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世界清洁日，聚龙边城镇开展百人净山行动，守护山野绿意。完善药品安全法规体系，我国将编撰2030版中国药典。中国代表团首金，中国队获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世界清洁日，句容市边城镇发起了一场高黎山百人净山活动，邀请十支净山团队前往高黎山清理散落在田野间的山野间的户外垃圾，宣传环保理念。记者钱磊报道。活动中，志愿者们背着统一发放的垃圾袋长夹，沿着登山步道一路向上。沿途中，一些难清理的垃圾在灌木丛、石缝和陡坡边，志愿者们分工协作，细致清理散落杂物。江阴澄净山野团队队员陶军：
1: 我们说不仅把山要更净化，是吧？我们要呼吁我们大家广大市民嘛，一起对这个保护好生态环境吧。
0: 镇江撸山小队队员赵炳生：
2: 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不要随机扔垃圾。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嘛。
0: 结束后，活动主办方为每一位参与者颁发了志愿者证书，不少参与者现场分享了参与活动的感受。高黎山百人净山挑战赛团队领队王中磊：
3: 我们呢，就是想通过世界清洁日的这一场活动去向

0: 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优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耗在低价内耗上。今天，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今天，中国南方航空宣布将于10月12号起开通广州、长沙、亚迪斯、亚贝巴国际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由波音787宽体客机直飞。该航线是华南首条中国航司直飞埃塞俄比亚航线。本次新开航线班期为每周一、周五。国际方面，据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报道，爱尔兰梅努斯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新型 DNA 分子计算机，可利用 DNA 分子相互作用完成加法、乘法和除法等数学运算。这是目前已报道的最复杂、速度最快的分子计算机，已实现100比特计算，并可连续完成多达25次不同运算。这项研究有望为低能耗计算和长期数据存储提供新的技术路径。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1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转多云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

0: 穿过白屋，
1: 不管好了好了，退烧了。
2: 您一上火车，我就看出来您病歪歪的。昨天我们俩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定个主意。一旦让国家出了钱，我们就得把闺女交出来，让他们开膛破肚，像杀鸡宰羊一样的给弄零碎了。这样，我们做父母的良心上过不去。
3: 提起女儿，胡敏眼角湿润了。
2: 可是，让我们自己掏钱，我们做不起这个手术。年初买种子、买农药，花了有2000多。秋收卖粮食，卖了有3300。本来能多40的，两点抹零头给我抹了。昨天他爸说，要是治不好，我们就回去。我们不想把闺女让他们切零碎了，卖了钱我们做这个手术。可是市长您，你看这一路发着高烧陪我们来的，那我们要是不做就回去，就显得我们不懂事了。
0: 孩子是您的，我们尊重您的意见，我们只想在孩子身上看看能不能检查到是因为水资源的污染导致的问题，这样也是对其他孩子的一个帮助。但是大哥的手术一定要治。大嫂，我就一句话，斯人已逝，咱们活着的人更好的活着，这样才能对得起孩子，您说是吧？
3: 望着胡明远去的背影，郑恒将心中涌起无尽的悲伤，他鼻子一酸，忍不住伸手抹了抹眼泪。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4: 妈，
5: 爸爸，你得罪人了。
4: 小耳朵，儿子怎么了？
5: 你得罪妈妈了，也得罪我了，还得罪多多了。我们呢，打算都不理你了，除非你给我们每个人买个礼物。你给妈妈买什么我不管了，但是呢，我就要一个能玩游戏的手机。
6: 耳朵，
3: 正在做午饭的萧雪从郑西朵手里拿过了手机。
6: 妈，我知道你到北京了，你手机怎么总在大明那儿啊？你不知道报个平安？
4: 哎，没事没事，昨天喝酒喝多了，头疼。
6: 跟谁喝酒啊？发现你现在真爱喝。别编。
4: 嗯。
7: 早点回来吧。
6: 还有啊，我不要礼物。你也别给小耳朵买手机。
4: 给他买手机啊，我疯了啊。领导，你需要什么
0: 您吩咐我去办。
6: 我真的什么都不需要，你早点回来就行了。
4: 放心吧啊，来，再见。
6: 嗯。
3: 挂了电话，萧雪严肃地看着郑西朵。
6: 耳朵，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许跟你爸谈条件啊，还有手机我明确告诉你，
5: 要到12岁以后。知道
6: 知道还要。
3: 市长李子平在办公室里看着关于环境监测的相关通告，市委副书记陈威和环保局局长朱天才坐在他对面记录着修改意见。
8: 在市委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这句话去掉，强有力的领导还出了这种暗管排污的事，丢人。
9: 那解决问题是不是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呀？
8: 那出了问题呢？
9: 啊，
8: 市委市政府就缺席了吗？局长，
10: 二位领导，这咱这么改就不能赶后半夜，那不就是一套话吗？
8: 知道是套话，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说这种套话。哎呀，陈书记，你跟廖书记打个电话，你问他什么？

0: 这都是应该他干的活啊，督察组的意见要不要上报还是不说了？还有郑寒江，贡献也很大，现在去党校学习了，我怎么跟大家解释啊？要不你把这稿子你发过去让他看一眼啊，好多的事都得他来定啊。
1: 哎呀，四平啊，你说我传过去不找骂吗？廖书记在商务部那是大事儿，他哪有时间改稿子呀？
0: 你就拍板吧，
2: 我拍不了。
3: 我头疼。二位领导，还有一件事，我得汇报一下。
4: 朱天才从包里拿出两份文件，
3: 就是案管排污的评估报告，还有就是，韩江同志突然被调离，环保局的同志们都很担忧，是不是系统内部有什么问题？想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
4: 现在这个节点，你觉得合适吗？
3: 不是领导，我这不是来问一下吗？你有个结果，同志们也好更加安心的工作呀。别说其他同志了，我心里都很不安。
4: 当务之急是把案管排污后续处理的通稿发出去。
3: 事有轻重缓急，
4: 你好好安抚一下大家。我怎么安抚啊？
5: 我就是个传话的，我也不知道领导是怎么想的，是吧？什么叫传话的？你传什么话啊？我们为了案管排污的后续问题，全体工作人员已经主动的加班加点，时刻待命。发现问题，我们及时补救，为的不就是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给广大市民们一个交代？同志们有担忧和疑虑，没有问题，但别在关键时刻不分轻重。

0: 你什么时候从躺校回来呀？你赶紧把你那单事弄走！你看，把我都累死了。
1: 苏娜也走了过来。
2: 郑市长，您等会儿，这件事情我还没弄清楚，等尘埃落定，我会告诉你。这篇文章真不能发，我跟他态度一样。
3: 您和朱局长都要求正能量，每一个老师教的吧？
0: 真的，我得回党校了啊！嗯，
2: 哎。
4: 忙完手中的事儿，郑寒江背着书包回到了党校。刘根野早早的就站在门口迎接着。
0: 躲谁呢？中野，好了吧？还有点渴，没敢回家。我们那位是大夫，让他知道麻烦了。嗯，终于把那女孩交给法医了。 弄得我这心里头还挺难受的。上次有句话我忘跟你说了。
4: 啊。
0: 大林说你高烧不退，有可能引发心肌炎，我挺担心的。你看事比我明白。嗯 以后你要是觉得我哪儿不对，你说我。
2: 刘根野终于解开了心结，两人不计前嫌，相视一笑。
0: 说什么呢？
2: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0: 市委书记廖宇正从北京开会回来了，他第一时间来到党校看望郑寒江和刘根野。
5: 这在党校还学英文呢啊！哎呀，廖书记，您从北京回来了啊？
0: 回来了，回来了。
5: 哦，哎，您坐，您坐
0: 啊，行啊，行，您坐。
5: 郑寒江赶紧敲了敲卫生间的门。庚爷，庚爷，廖书记来了，哎，赶紧出来。
0: 先让他洗吧，让他洗来，让他洗。啊，是是是，怎么样，在这环境什么都还可以哈？
6: 挺好，挺适应的。啊，
0: 行，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根野洗漱完，和郑寒江一起坐在廖宇正的对面。
7: 你们两个在这个党校搞团建搞得不错呀，这关系也处理得很好。
6: 书记，不行我就辞职吧。
7: 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辞职？我不知道我错哪儿了。您让我去弄湿地的事儿，我也去弄了。我就是心里有一万不愿意，我也没说要对抗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啊。怎么了这是？过去让我拼了命的招商引资搞 GDP， 业绩差一点都不行。哦，现在就携小衣服破，说啥啥都错了。 您把我弄来学习也就算了，您把韩江也给弄来了，我们俩大眼瞪小眼的，猜不出来您到底要干什么。
0: 看看你这话说的多冲！
7: 说完了吗？
6: 说完了。

0: 拿出一份文件。
1: 所以我这回就回来跟你们俩再商量一下，上策就是我们争取，还得跟他们合作，那谈嘛。你这个环境，这个你这设计方案，你该改改嘛。中策呢，就是咱们保留一部分，就是他们对这个湿地有影响的，他的最严重的酒店那个部分，他给它拆掉。下策呢，那就是你最后谈崩了，谈崩了那就推土机进场了。拆，那就法院了，那就法院打官司了。
2: 我看一下这个。
0: 郑寒江翻看着文件，
2: 廖瑞，我最近啊，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当然了，我跟这个庚爷也商量过，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层高降下来，保留他们这个标志性的酒店，让他们迁出湿地之外。我们在湿地啊，沿着水系做一些个小别墅形式的度假村。您看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
0: 郑寒江随即把笔记本递给了廖宇正。
2: 我画了些图，您看一下。
0: 刘庚野也兴致勃勃地说出自己的见解。
3: 他们本来就有污水处理系统的预算，只要铺好管道，这块湿地就能留住，也有钱养，也能开发出来。
1: 哎，一下让我这一下子这个思路就打开了啊！就是你们俩这个意见这值钱了，我真的今天没白来，但这个理论上啊，我同意的。只要你们俩意见统一了，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我看下面吧，我这样，我让那个从北京啊，请一个好的设计师过来一趟，
2: 好，
1: 让他到这个湿地水系去看一圈，然后出个图，
2: 好，
1: 然后再跟外国人谈。你得让人知道，我们綦江人不骗人呢，我们一直在想解决的办法。
3: 书记，这事儿得我去谈。
1: 废话，那还得我去啊。行了，你等那个设计图出来吧，然后你第一时间跟他们沟通。反正国际法这块我也是找了一个这个专业的律师团队预备着啊，文也有了，武也有了，剩下的就准备应战了。
3: 哎，咱们围着水系做这种建筑群，搞好了就是江南第一景观，让旅游的人逛着街，欣赏着小桥流水，住不同风格的别墅，吃不同风格的饭店，吃住行玩一体。
4: 有哈，
3: 太棒了。书记，这事儿除了我别人谈不了。
1: 哎呀，你这些就一直就那么冲动的。那党校的财务啊，市里没有钱就给你出这个啊，报销。我得赶紧回家了。我这下了飞机直接就奔党校来了。
4: 您辛苦，您辛苦。
1: 行了，你们俩踏实，我就踏实了。
4: 好，您慢走啊，我送他去。
5: 书记您慢走啊。
1: 哎，那不用送，不用送，不用送，你们。

0: 郑寒江披上外套送廖宇正出门。
1: 那个女孩血液里检查出了砷，说明天早上法医出来报告，我让他们给你邮箱里发一份，看完之后删掉。
2: 那个赵池给我打了电话，说了前妻的事儿，你怎么看？
3: 赵局长没跟你说我的态度，我是不相信他。廖书记，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吧。
2: 你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你想过有一天会做副市长吗？你来做副市长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赞同把湿地酒店拆掉，从来没有过。我向你保证啊，这是实话。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南洼山会发生暗管排污的这样的事情。今天那个从飞机上下来，我还挺高兴的，

0: 这个肇持就给我打了电话，说这个女孩血管里检查出了砷。当时的那个感觉就像有人在你胸口上狠狠地抓了一把。这一路上，我这个胃也就生疼。说起来啊，那个女孩原本可以好好活着，上大学、结婚生子，她死在了我们眼前。我们监管不力，我们对环保。 重视不够。好，行，这些先不说了。说了这么多，就一个意思：人是会变的，韩江。你懂吗？人是会变的。这么多年，我就明白一个真理：酒色财气，功名利禄，生老病死。
1: 每件事都会改变你。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找千千好好谈谈的。王母是我们同学，这么好的朋友。有时候想想，说实话，我也害怕跟他谈。 我害怕赵氏说的万一是……
2: 廖宇正微笑着拍了拍郑寒江的肩膀，转身离去了。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2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我市举行，国家能源局发布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江苏省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现场活动在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举行。活动围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活动设置了丰富的互动展区，智能机器人现场讲解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相关知识，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无人机遥感测量设备，展示农业统计现代化调查手段，欢乐助农区展出句容本土优质葡萄等特色农产品，在非遗体验区，句容马灯舞、太平泥叫叫、香醋酿制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号24点，实际资料为2026年度全年资料。普查将全面摸清新时代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发展建设、农村居民生活等核心底数。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2: 农业普查摸清农村的家底，对我们种粮农户来说也是好事，国家能掌握真实的农业生产现状，后说的惠农补贴、农业扶持政策才更好的准确落地，我们会实事求是的把生产情况及时反映好，支持普查工作的开展。
1: 当前我省正有序推进人员选调、业务培训、宣传动员等农业普查的各项筹备工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句容市天王镇普查员周张培：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农业普查，前期我们对我负责的片区做了初步的摸排，并对辖区农户开展宣传工作，为接下来的正式普查做好充分准备。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为172亿、10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1.2%、37.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自2015年10月1号正式实施，即将迎来11岁生日。统一代码制度的全面实施，使我国法人和其他组织机构身份标志体系日趋完善，逐渐改善了多头驸马、万马奔腾的管理乱象，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下坚实数字根基。11年来，市场监管机构编制民政等19个驸马部门使用统一代码，对企业、个体工商户、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36类主体进行驸马，全国累计驸马主体数量3.33亿家，当前存续统一代码驸马主体数量2.08亿家。据商务部网站消息，9月17号，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在贵阳启动，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视频出席并致辞，贵州省副省长蔡昭玲出席并致辞。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化农产品产销对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2026年商务部继续举办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分南北片区开展2场大型采购活动。在贵阳举办的南部片区活动，设置区域品牌、优势产业、中华老字号、乡村振兴帮扶专区。同期举办东盟国家生态食品推介，扩大海外优质农产品出口中国。活动吸引近1500家农产品供应商、近2000家采购商参加，不少民众到场参与体验，汇聚商务助农合力。 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于今年六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据介绍，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将携手各会员单位，推动交流合作，深化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助力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1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转多云21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小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1: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下面的一小时，各位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把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那些在岁月长河当中悠悠回响的音符。今天音乐旅程的第一站，我将带你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我们去认识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手，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歌声，这首歌叫《你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我知道，来自于林慧萍，这是一个现在提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陌生的名字，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她的声音也曾经传遍了大街小巷。1998年，这位玉女歌手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着这首情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歌曲由著名的音乐人潘协庆包揽了词曲创作。潘协庆的创作啊，向来情感非常的直接又很浓烈，他把分手之后的那种苦涩无奈以及最后的释怀写进了歌里。而林慧萍在这首歌当中的演绎也不再是她以前一贯的甜美的风格，而是更加多了一份成熟女性的坚韧和通透。歌词里那句是你不要不是我忘了，把情感结束的时候那种决绝以及心痛可以说刻画得非常的生动。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不仅仅是一首苦情歌，更像是一个人在经历风雨之后对过往爱恨的一次深情的告别。
1: 是你不要不是我忘掉那些难以计算的煎熬。
0: 顺着林慧萍的歌声，我们在中国台湾稍作停留，去探访一位华语歌坛顶级的幕后推手，他的名字叫李寿全。李寿全所制作的专辑几乎撑起了华语歌坛的半壁江山，李健富龙的传人，潘越云天天天蓝，胭脂北投，苏芮搭错车，张学友情无似归，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等等，都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却是作为演唱者的李寿全，来听这首张三的歌。

一样的月光，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向摇滚过渡的代表作品之一。当年苏芮穿着一袭黑衣，用一种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的质问，这种对时代变迁的反思，配合上他高亢又充满颗粒感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感觉振聋发聩。其实就在中国台湾歌坛经历着从人文民谣到摇滚觉醒的激荡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香港也正在迎来粤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黄金年代，那是一个巨星辈出的时代，而陈百强就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星。我们来听陈百强的这首《喝彩》。

蔡琴《月光小夜曲》。关于蔡琴，我不想说太多，因为这个名字已经等同于经典。如果说欧阳菲菲的嗓音是紫色的，那么我觉得蔡琴的嗓音就是银色的，如月光一般的银色，是那样的波澜不惊，静静地洒入你的心底。蔡琴的嗓音醇厚又很通透，在中低音的表现尤为精彩，所以呢，一直以来她的歌都会被用来做音响的测试曲，尤其是用来检验音响在中低音频的表现力。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在电影《无间道》当中，梁朝伟和刘德华两个人坐在音像店当中，在听着发烧级音响的音质，而当时用来测试音响水准的歌曲正是来自于蔡琴的作品。听过了紫色的欧阳菲菲，银色的蔡琴，下面我们要前往遥远的加勒比海以东，去到一座被阳光宠爱的城市马德里。我们要拜访一位有着醉人嗓音的歌手，他的歌声就像春风包裹着阳光，在你的心海掀起一阵金色的涟漪。我们来听到拉丁歌王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带来的这首经典作品《鸽子》。

0: 我的嗓音是有颜色的，我们听到了紫色、银色的金。下面这位歌手，他的嗓音我觉得应该是充满了生机的绿色。加拿大歌手迈克尔·布雷，听到他的歌，你会想到大片的绿草地，透出的是那一抹悠闲雅致的绿色。我们来听到的是迈克尔·布雷带来的这首《Wonderful Tonight》。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忆长征送党恩成星火，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展。今年起，装修交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破亚运会纪录，于子迪夺得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金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展，展览围绕一长征送党恩成薪火主题，展出70多件红色主题作品，以艺术形式再现长征峥嵘岁月。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在我们的正前方，这边就是我们的集邮展区，在这边的展板上呢，一共有38个版面，详细的记录了我们与长征与红色精神有关的各类邮票、信封、明信片、邮资封等等。
2: 展厅内主题邮票集、版画、泥塑等作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经典历史场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口面塑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张娟：
3: 没有过去先烈们的这些付出，也没有我们现在的盛世繁华，所以说我有这方面的这个创作灵感，我用我们的面塑塑作了今天的这两件作品《长征》和《盛世繁华》。
2: 本次展览由市委老干部局、市总工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主办，将展出到国庆节以后，市民朋友可以前往市工人文化宫展厅观展。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范毅：
4: 这个展览呢，它不仅是一场艺术展，更是职工的一次思政教育的活动，通过艺术的形式呢，激励职工的匠心，更好的在岗位上发挥作用。文化宫呢，近年来也举办了很多精彩的展览和演出，我们也想通过更文艺、更温暖的方式来给职工提供一个欣赏的空间和平台。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消费纠纷，有关部门将大力推广在线消费争议解决机制，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豁免增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0: 提升消费纠纷处理效能，同时还将建设消费信用体系，健全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强化消费环境监测评价。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该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近日，四川省雅安嘎日村一名村民上山放牛途中与一只野生大熊猫不期而遇，这已是该村民今年第4次偶遇大熊猫。画面中，大熊猫在林间穿梭，不一会儿停下脚步，与村民对视一眼后转身悠然离去。专家提示，野外偶遇大熊猫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靠近投喂或惊扰。今天，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明天起至2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西部及安徽北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较高。其中23到27号，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西北部、安徽西北部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抓住降水间隙及时抢收成熟作物，并注意通风储存、烘干入仓，降水量较大地区雨后及时开沟散伤、排湿降质，为农机作业创造适宜条件。国际方面，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一些人遭受财产损失，甚至面临刑拘等严重后果。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当地时间20号，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凌晨以来，超过15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此外，根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发布的消息，由于面临导弹和无人机威胁，乌克兰首都基辅20号凌晨一度发布防空警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她以2分05秒08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现年13岁的于子迪成为最年轻的亚运会游泳项目冠军。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汪顺获得铜牌。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潘展乐夺得金牌，成功卫冕。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1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转多云21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嗨，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时光总是悄无声息，很多记忆并不是靠文字留存的，而是藏在一段段老歌的旋律里。当熟悉的前奏响起，那些远去的年月，那些心事与悲欢，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眼前。今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回望旧时光。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1978年琼瑶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这也是凤飞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叫做《月朦胧，鸟朦胧》。

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它的歌名出自朱自清的散文，琼瑶把它拿来用作小说和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是由林青霞主演的，那也讲述了几段缠绵又微妙的爱恋的故事。在70年代的台湾乐坛，琼瑶、左宏元、凤飞飞算得上是影歌界的铁三角，很多琼瑶电影的主题歌曲都交由凤飞飞来演唱。而左宏元老师，我觉得我们镇江的听众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在24年的时候，当时95岁高龄的左宏元老师就来到我们镇江，参加过《新白娘子传奇》30周年的演唱会。而这部电视剧里面大家听到的全套的配乐都是来自于左宏元老师。这个老先生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传统的东方韵味放进流行歌曲里。他写的歌具有古典。

变得婉转又有通俗的传唱度。也正是因为这份坚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会被这些老歌所打动。那在月色的温柔过后，我们来听一份坚强的守候，这是来自于熊天平的《雪候鸟》，自带一种清冷又深情的气质。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同样也是电视剧《新乱世佳人》的片头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熊天平本人的一段真实的经历。当年他是滑雪储训队的队员，那么在国外参加了滑雪训练的时候，他见到了雪候鸟这种鸟类。寒冬来临呢，别的候鸟都会向南迁徙躲避风雪，可雪候鸟却执意留在冰天雪地当中不肯离去。这份执着深深地打动了他，那么回到中国台湾之后，他就写下了这首作品。歌里写的不是飞鸟，是爱情里不肯回头的人，明知道前路是漫天风雪，依旧执着地回头去追，哪怕最后只剩冰冷的结局，也不愿意放手。我们来听这首熊天平的《雪候鸟》。

当年在拍摄《雪候鸟》这首歌 MV 的时候，他们的团队呢远赴法国取景，熊天平在葡萄园里来回的奔跑，演绎歌里的那一份奋不顾身的奔赴，也让这首作品成为了90年代华语情歌里难以复刻的经典。同样来自于熊天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他的《火柴天堂》。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是取材于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的故事。在熊天平还没有走红的那段日子里，有一位表弟是他最忠实的知音，也是为数不多全力支持他音乐梦想的人。那么熊天平原本打算写这首歌送给这位表弟，可是歌曲还没有完成，弟弟就遭遇车祸意外离世了。巨大的悲痛之下，熊天平写完了这首歌，把对亲人的思念、对梦想的彷徨全部写进了旋律当中。这首歌后来也帮熊天平拿到了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奖项，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

感情的世界里，有欢喜就会有亏欠，有些遗憾只能试着去偿还。费玉清翻唱的《偿还》这首歌诉说的是爱情当中的亏欠和释怀。一段感情走到尽头，难免留有遗憾，心底总觉得有所亏欠，而在爱恨的纠缠之后，只求一份心安。费玉清舒缓的声音把这份复杂的心境娓娓道来，不激烈却足够让人回味。

0: 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2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天然气水合物测试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推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建设。完善页岩气检测规范，赋能非常规油气开发。本次3项页岩气检测标准将为全球非常规油气开发提供统一技术依据，补齐全球页岩气储量评估与工程安全规范短板。制定天然气碳足迹标准，助力全球双碳转型。天然气上游领域产品碳足迹量化指南国际标准将统一天然气勘探、采气、集输、处理等环节，碳核算标尺预计每年可挖掘千万吨级二氧化碳当量，排减排潜力相当于数百万辆汽车年排放量。填补岩芯取样国际标准空白，打通储量精准核算堵点。天然气上游领域岩芯取样起钻式保压取芯方法标准统一井下起钻式保压取芯全流程作业规范和原位测试方法，让地下天然气资源加底测得更加精准。统一水合物检测标尺，助力新型清洁能源潜力释放。本次立项的2项天然气水合物测试标准为水合物勘查及流动安全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助力全球99万亿立方米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的勘探开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针对幽灵外卖等网络交易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持续规范网络市场秩序，将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的修改，加快制定实施网络交易平台规则负面清单，进一步明确平台在规则制定、执行等方面的具体导向要求。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还表示，伊朗告诫各地区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51人。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0: 本节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呢1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的首位，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团队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有惊喜，林心如是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霏和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冠军。游泳的首个比赛日呢，中国泳军是一天斩获6枚金牌，碾压态势呢掀起夺金巨浪。亚运会男足小组赛，中国男足和伊朗队的比赛是0-0握手言和，从死亡之组出现，感觉形势光明。首先来关注游泳赛场，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今天开幕，开赛第一天就上演了多场重磅的比赛，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等比赛接连登场。在7项决赛当中，中国泳军共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此刻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的总台体育频道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孙雪，我们先来聊一聊小孩姐于子迪吧，因为这是今天的首项决赛。200米蝶泳呢，她是以2分05秒08的成绩拿到冠军，也刷新了赛会记录。因为很多人都知道200米蝶泳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从焦刘洋那个时代开始已经连续拿了4次冠军，现在是第5次了。但是呢，大家最初认识于子迪又是通过混合泳项目，那么未来她怎么样去分配精力，这是很多泳迷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首先我们要肯定今天于子迪在200米蝶泳上的发挥，他这个成绩呢也是来到了中国历史上这个项目的第4块。那此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刘子歌、焦刘洋还有张雨霏这3位选手是在他前面的。那主任提到了他的这种精力的分配，那么我觉得他并不一定会把精力纯纯的放在200米蝶泳上，因为我们参看国际选手来看，像美国的道格拉斯，

0: 对于徐嘉余的这个周期，还是可以有更多的期待，是不是？
1: 我觉得其实徐嘉余的存在对于我们仰泳来讲，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单项竞争力，并且他的这种单项竞争力会非常直观的反映在我们两个接力项目上，所以这也是徐嘉余要求，不断要求自己留下来的原因。他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他更代表的是中国队。
2: 我们再来说说女子4x100米自由泳项目哈，这个项目是姚领先拿到冠军的。不过呢，我们发现这个预赛啊、决赛用的是不同的阵容，
0: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阵容，四个人都不一样，
2: 四换四啊。这么做是体现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哈？有没有一种感觉是稍点冒险哈？
1: 其实我觉得并不冒险，因为自由泳，特别是100字、200字，其实是每一个泳姿选手日常他的这种基础能力训练的最底层的这个逻辑，所以每一个运动员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这种自由泳的这种底子。而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可能就那么两三个，所以其实完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主力阵容去轮休，对吧？你上午去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晚上来这么一枪，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聪明、最智慧，以及我们最能够清楚自己实力的这样一个自信的体现。
2: 那我们还看到一个小的比赛细节哈，这次亚运会的比赛，我们平时看泳比赛呢，一般都是十道，而不是
0: 一般是八道
2: ，这次呢是十道，就是相当于是会有一些空白区啊。那这对这个选手有影响吗？
1: 是这样的，其实，在预赛当中啊，就是包括国际比赛，有时候正常情况下，它都是会启用0道跟9道的，这样它预赛的编排其实会更加紧凑，因为尤其是国际比赛来讲，它预赛人特别特别多。那其实决赛启用0道跟9道，这个确实以前是没有过的，所以今天其实上午预赛一开始，我们看到前10名是晋级。其实无论是从我们的评论员，从我们的专项记者，包括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台的专项记者，其实大家都是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是反而是给了一些这个在亚洲游泳没有那么发达的这种国家一些选手机会，让他们去感受这种能够进入到决赛。因为我今天特别想提的一点就是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终排名第8和第9的运动员是来自中国台北，因为在混合采访区结束后，中国台北的选手就一直在等着汪顺，他说我就等着汪顺采访完，说我好想跟汪顺合一张影，就是对他就是很想跟汪顺去合一张影，
2: 追星成功，同泳池追星成功了。
1: 对，就是这样的，他更好的去让自己有一次奇妙的人生的经历。我觉得这对于这种体育的这种力量、这种魅力，才是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纯竞技的这个1、2、3名这么简单，它是更普惠的。
0: 就是说给很多选手能够和自己心目当中的顶尖高手过招的机会，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体验。当然对于中国泳军来说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表现既特别，同时我觉得也在情理之中，一天7个项目我们就拿到了6枚金牌，展现了中国泳军确实在亚洲范围内还是有着绝对的实力的，也希望明天的比赛还是能够一切顺利。
2: 好，感谢孙雪。其实昨天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我们当时预测的就是7个夺金点能拿下6个，其实完全是兑现了哈。那我们继续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方亮。方亮呢，今天是在前方见证了首金的一个诞生。方亮晚上好。
3: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每届大赛啊，大家都会等首金，预测首金。那对于记者来说呢，选择哪个赛场去猜这个首金出现，就是有各种的考量啊。很显然今天你猜对了。你在赛前为什么对这个女子现代五项个人或这个团体的这个夺冠有一些信心啊？说说这个猜中的秘诀啊。
3: 我对所有的项目都有信心，这个肯定是希望中国代表团金牌拿得越多越好，成绩越突出越好。而且这个也某种程度上 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新闻中心前方我们报道团队有不止一位记者嘛，但是今天因为这个首金的。

0: 形势确实比较复杂。男子长拳可能比较稳，但男子长拳中国队这次恰恰不参加，只参加除了男子长拳和女子长拳之外，其他六个套路，所以剩下铁三，剩下的这个现五，铁人三项啊，现代五项，我们刚才简称了一下，然后再加上几乎同步进行的，有可能会同步出结果的，这个叫女子公路自行车的这个计时赛。那么这三个项目，你肯定不可能，因为在举办地的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不可能做到兼顾，所以那就让同事们先挑嘛，我守最后一个就好了，答案就这么简单。
1: 就是前提，其实大家挑了半天，最后剩下谁是个首级项目？
2: 但是我相信方亮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肯定也做了不少的调查。现在五项，
1: 方亮这意思就没得选，最后是落到他这儿。
2: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已经判断了，刚才方亮给我们说的是，在这几个项目都是有可能拿金牌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而言，我相信现在五项是一个稍微有一些冷门的项目。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或者是我们是不是确实具备这种争金夺银的能力？这个金牌本身是不是在预料当中？
0: 是这样，这个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呢，首先是韩国队，因为韩国队呢有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陈成敏啊，也有翻译叫陈成敏的，他的个人实力我现场看，今天确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出众。另外呢，就是日本队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他们肯定对整个的场地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各方面是非常熟悉的。此外呢，哈萨克斯坦队有1到2名实力突出的选手，但是在团体赛里面，相对可能他就没有那么突出。总之，中国队想要拿这个金牌，最主要的是要和韩国队去争，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讲到陈成敏，但陈成敏毕竟是个人相对比较突出，中国队有张明玉，这是此前连续拿过2届亚运会冠军的选手，这次是奔着亚运3连冠来的。有吴希瑶，有孟欣，有傅静，这都是打过世锦赛或者是之前其他一些世界大赛的选手，虽然有的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刚刚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但实际上他们在此前的一些比赛里面也都有过出众的发挥，尤其像今年贵阳的世锦赛，他们很多人都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而且这个名次也是不差的。所以我们说团体赛四个参赛选手当中，我们选3个名次最靠前的构成你的团体总分，这样我们算一下的话，中国队拿到团体赛金牌的这个概率其实相对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2: 你看方亮还是做了非常认真周全的分析之后选择了这个女子现代五项团体，最终证明确实我们也是有这个实力。当然今天比赛的过程其实我看了一下还是有一些起伏的，我们中国女队在哪些项目当中是比较有优势的，哪些项目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别被对手拉开太大的差距呢？
1: 我觉得先把项目都有哪些先介绍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现代五项。
0: 这次看呢确实和之前的预测有一点区别，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现代五项有了一个新的赛制，就是传统的马术那一项被障碍跑取代了。
2: 对，
0: 障碍跑怎么理解？就是大家可能经常看的一些电视娱乐节目里面那个什么智勇大通关之类的，就是你那看上去有点相似的那种障碍跑的那种方式。剩下的还有击剑，还有游泳、激光跑。激光跑其实它是2项的综合，就是3000米的这个跑圈长跑，跑圈的过程当中，每隔600米有一个激光手枪射击的环节。这个激光手枪射击呢，你必须射中5靶，你才能继续跑。如果你射不中怎么办？也不罚分，你就在那儿继续打。今天我印象很深的，因为我当时就在终点线嘛，附近当时有一枪确实很急，因为想把这个成绩提升上去，他连着打了10几枪才打中了这个5个靶，所以你可想而知他耽误了多少时间。所以就是今天一个激光跑要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当时因为他是最后一项，中国队呢确实希望去争那个个人的金牌，去争那个超过那个陈成敏，所以在这一项上当时失误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再一个呢，障碍跑我们知道因为它是替代了传统马术，你像这个张明玉此前拿过2届亚运会冠军，那个时候都是马术，所以我们知道他马术好，那马术替到这项障碍跑，大家肯定会觉得相对而言他是不是花的时间也会比较少，相对会比较陌生。赛后采访他也说确实练得少，但也恰恰因为练得少，可能一方面心态相对反而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练得少，所以今天没有什么包袱，他今天反而跑出了他个人的历史最佳成绩。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赛前准备的是一项，你现场发挥的可能往往又是一项，这就是大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另外击剑以往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是非常占优势的，但今天击剑上来最好也只是排到第4。待会我采访的时候傅静就说为什么最后成绩不好，他自己觉得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击剑掉分掉得太多，以至于后面他始终有一种我要追 我要追的这种心态，你相对而言需要调整呼吸，需要去完整的去应对各个不同类型项目的时候，他的比赛节奏就会出现问题。
1: 嗯，就是从过往的射击、击剑、游泳、马术和跑步，现在变成了就是马术换障碍，然后呢就是射击和跑步合成这激光跑，变成四项了，其实是，但还是叫现代五项，
0: 或者说叫四个板块，
1: 四个板块
0: 的综合嘛。
1: 对对对，
0: 还是
1: 现代五项。好，那继续明天啊，有机会我们再连线方亮，给我们带来前方精彩的报道。目光呢转向射击赛场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首个比赛日呢，这个中国选手整体表现是优啊，都喜忧参半都不能说。那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呢，是韩佳玉、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是1904.2环，是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冠军。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啊，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但在随后的女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中，两名中国选手韩佳玉和王子飞很遗憾都没有站上领奖台。那日本选手呢是实现了逆转，获得了金牌。那关于这个比赛呢，我们今天请进我们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岳老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梁老师，晚上好。
3: 嗯，好，你好，听众朋友好。
1: 嗯。
3: 说我觉得还不能完全说中国队这个是
1: 优
3: 啊，
1: 还
3: 有我觉得
1: 有点喜，
3: 还是有喜，因为对，这是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世界纪录，
1: 有喜有忧
3: 啊。所以说，而且这三个年轻选手啊，都00后了，肯定都是，打得非常好，资格赛。因为资格赛就是团体的这个成绩，像王子飞他是636.8环，是破了亚洲纪录的。然后韩佳瑜是633.8环啊，杜雨辰是633.6环，其实他们都进了前八名，因为按照这个国际射联的这一般的，比如说世界杯啊或者世界锦标赛的规则呢，进前八名的所有选手都进入这个个人项目的决赛。
2: 嗯，
3: 杜雨辰是第6，韩佳瑜是第5，然后王子飞是第1了，但是亚运

0: 坚持。
1: 就是他们的准备时间也不太充分，也比较短。另外，所以呢，他们的组织工作跟中国队伍觉得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不可同日而语。中国队的这支队伍整体的战术打法，安东尼奥都带了两年多了，再补充超龄球员，我觉得各个方面中国队都应该比阿迪说的要更强。这场比赛我认为啊，中国队还是要全力争胜，去搏这个小组第一。尽管啊，因为伊朗队现在也有机会拿小组第一啊，因为双方要涉及到比拼净胜球的关系，其实主动权不在中国队手里了。因为伊朗队随时有可能比中国队多进一个球，或者说这个比分上有所控制，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去搏一把这个小组第一。
2: 因为这个朝鲜和阿联酋打的0-0，所以这个四个队呢，到最后末轮的时候，个个都会有想法，对吧？都有算盘。
1: 对，因为小组第一的话，我们四分之一决赛就会避开东道主日本队，大概率啊避开日本队，这对于中国来讲非常关键。
2: 好，
1: 如果能够避开日本队的话，四强基本上就是指日可待。
2: 好，感谢小二的连线，我们再来。请进啊，在日本的前方，我们的这个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来聊聊这个女排的情况。管月琪，晚上好。
3: 你好，郝迪。你好，张文。
2: 中国女排呢，今天是3-0，比较干脆的拿下了越南女排哈。这比赛我们目测的感觉呢，球队反正就这些人来说呢，在渐入佳境啊。先简单说下这个比赛啊。
3: 今天和越南这场比赛呢，说实话，赛前没有太大悬念啊，两队的阵容有绝对的实力差距。中国女排对阵越南呢，只要是正常发挥，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不会丢局啊。我们的阵容首发呢，主攻吴梦洁、庄宇珊，副攻陈厚宇、王傲谦，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自由人王梦洁。第一局呢，我们就是25-16赢下来了。其实开局二传和副攻的配合有点不太顺畅，而后面呢，我们小二传张子萱也是慢慢的在想办法调动。其实我们在网口的实力啊，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局后边啊，吴梦洁已经开始不用那么往下勒的那么狠了，打得很松弛了，之后就很容易得分了，25-16拿下。第二局比赛呢，又是25-16。我注意到啊，张子萱一直在积极的去调动副攻球，这和谢成宇和刁云宇之前的亚锦赛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第二局副攻的背飞啊，确实比亚锦赛多了不少，尤其是王傲谦看得出来啊，最近没少练这种副攻球，有一种这种把这个背飞当必杀技去练的感觉啊。而且越南队这个主攻陈氏清脆呢，他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是很难突破的。这个比分呢，也是双方的真实实力差距。而第三局呢，我们也是25-11顺利取胜啊。龚翔宇还改打了一下二传啊，二换三去打了几轮这个二传，我们打的也还是不错的。最终呢，我们是3-0赢球晋级四强。
4: 我们其实更关心的是，马上明天就要对泰国，在亚锦赛当中刚刚输过，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3: 对，这场打泰国的，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边攻手啊，叫做皮姆皮查亚。今天他对着印尼女排是得了19分的。我们其实之前亚锦赛打泰国这场比赛输的也是让我们比较窝火吧，因为我们没有能够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门票。所以呢，明天如果我们想赢球，我们要做好三点。第一呢，就是一传。其实上一次亚锦赛决赛咱们打泰国啊，就是一传不稳，即使是我们自由人王梦洁老将了啊，一传也有问题。我们首先得把这个一传的生命线保住，如果没有一传啊，剩下的后边都不用再提了。第二呢，就是二传的支配球一定要提速。亚锦赛咱们这个二传不敢送快球，即使是给副攻的球也是很慢，就是想着用副攻这个身高强行往下摁。泰国队确实是有身高的劣势，但是他这个劣势不代表他不能拦网啊，给了对手充足的时间并手拦网移动的话呢，确实啊，我们这个想副攻球打下去难度很大。第三点呢，就是冲发球。我一直在说啊，我们要通过这个发球来带动拦防，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本身泰国队的一传就比较稳，如果我们的发球不能够有效冲击对手的话，难度非常大。给了对手的二传这个波鹏啊，太多这种处理球的机会。我印象中亚锦赛决赛打二次啊，就可能打了得有3-4个，让我们这有点防不胜防的味道。我们一定要通过发球带动拦防，给对手的一传造成威胁。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去想3周前的那场亚锦赛决赛了，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如何把这场亚运会的比赛打好，如何通过接下来的比赛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不要一直活在过去。其实这才是中国女排现在最需要做到的地方。
2: 这场比赛呢是明天下午的15点，大家可以关注哈。最后简单说一下男篮，男篮今天呢是又输给了伊朗，最终呢这个铜牌也没拿到，拿到了一枚第4名啊，70-79这样一个比分。四节呢是第一节17-12赢了5分，第二节14-17输3分，半场领先了将近2分，第三节崩了啊，15-26让对方赢了11分，

四节打了个24平，这场比赛彭征林空砍22分。可以说这支队伍呢，的确回来之后有许多的问题需要慢慢的去总结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电影节、中美电影节、新西兰中国电影节分别影片落地，签署多组国际电影节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影视文化互鉴，助力中国影视产业高质量对外开放与国际化传播。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以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此刻提示，今天是中国甲状腺癌防治宣传日。近年来，随着体检的普及，甲状腺癌检出率也明显增加。专家提醒，把甲状腺癌称为懒癌，这种说法并不科学。甲状腺癌分型差异极大，部分高危亚型进展快，易转移，恶性程度高，一旦忽视将危及生命。对甲状腺癌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癌就是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非常重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胡板慢打，点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烈不胆。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古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这里是山二黄传承保护展演中心啊，一个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分别是山二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彩平老师，还有黄老师最年轻的徒弟，04年年底出生的，也是山二黄剧团的演员李静文，欢迎。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山二黄，后面有这么八个字啊，就在墙上，分别是汉剧之母，京汉同源，所以山二黄也是跟汉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不能先请黄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山二黄？
1: 山二黄，又称汉调二黄，由清代乾嘉年间随金乡及鄂东移民带进鄂西北山区的荆楚与当地方言、语音、民间音乐长期融合流变而形成的，系流行于鄂西北及陕南地区的皮黄剧种，被著名这个汉剧大师陈伯华先生称的是汉剧之母。
0: 那它的历史渊源呢？您可以再详细的说一下。
1: 早期的山二黄是以清唱为主，他就俗称那个做万字。清到光绪年间，鄂西北各县艺人相继组班立社，挂衣登台。民国初年，竹溪县三一社、新溪剧社及中和班等山二黄剧班在鄂西北及陕南地区颇具盛名。在皮黄腔的剧种中，山二黄尤为重唱功，且唱腔具有通俗易懂、明快流畅、易于传唱等特色。因成熟完备的声腔体系，山二黄亦享有京汉同源、荆楚一绝的美誉。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就一开始是主要是清唱，对不对？而且呢很有自己的一个特点，也跟汉剧有关系，就是汉剧可能就是从山二黄的一些唱腔当中演变而来的。
1: 对
0: 啊，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这个山二黄，让大家感受一下？
1: 那我就唱两句。那个这个剧种是三个恨里边的，孙刚白玉凤唱腔的，就唱两句吧。

0: 唱《红灯记》
1: 啊，的《红灯记》李铁梅，还有那个《智取威虎山》那个小长宝哦，那个都是我都还那时候还在学校里，还在读书，哦、那是刚进学校吧，也就是六年级到初中吧，那个时段。哦，
0: 啊，十二三岁。
1: 对，十二三岁，我到剧团里来的时候就十三岁。哦、
0: 嗯，那您能不能唱两句那个《红灯记》呀、啊？
1: 这好，《红灯记》
0: 对您小时候的记忆、
1: 那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0: 候唱的不好，
1: 进
0: 去但是那个时候还小学，学的也不好，唱的也不好。
1: 您太谦虚了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所以刚才您唱的是京剧，对吧？这个京剧和刚才最开始您唱的《山二黄》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系，
2: 是
1: 啊，包括音乐感受啊，吐字发音，对吧？这偏这个京腔京韵一些啊，中州韵。另外呢，就是《山二黄》是用本地方言，还有就是您发音位置是不是也不太一样？感觉京剧和您的《山二黄》的这个发音位置是不太一样的。
2: 这个发音的问题，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学过，具体学过这个声乐，我没学过，但是呢，唱的就是靠自己。我觉着唱京剧和我们这个有一点点区别，但是也不大。我觉着都是唱的那个，有他们这个京剧这个老专家他们唱的那种唱法，因为我又不会呀，所以我就按我的自己的唱法唱的。
1: 就是您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2: 对
1: 啊，那您觉得？一点点的区别，那个区别在哪？
2: 因为他们的道白，跟我们的道白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吧？
1: 啊，那您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比如说京剧的道白，您先说一两句。
2: 京剧道白，像这个奶奶，你听，奶奶，你听我说，我们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1: 哦，一个会更加的起范儿一些。
2: 我这好像是、哦、我们这好像是软一些吧。
1: 啊、哦，就是会更自然一些。
2: 对，我们软一些，好像京剧这个他们就。

0: 戏，也就是小戏，对，小戏的那个小小的戏，这不都是二三十分钟的，一二十分钟那样的。
1: 就相当于一开始是什么都有啊，大杂烩。
0: 对。
1: 然后慢慢就变成了汉剧了，对吧？
0: 后来就是给他归宗了，
1: 归宗的，
0: 归整的就是单二黄了。
1: 单二黄了，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单二黄，其实把它重新捡起来。是挺复杂挺困难的一件事情的，
0: 是
1: 因为毕竟那些老艺人可能有的都不在了，
0: 都不在了，当时也是不太多了，那个时候对都有的是就五六十岁了，有的年轻一些，年轻比方像我们的老师他们那个时候都年轻一些吧，都是周老师啊，就是现在那个时候跟我一块儿跟他们带他们，也是周老师跟我一块儿也是在武汉给他们带唱腔的，给男生带唱腔，我都带女生的。
1: 那周老师现在还健在吗？
0: 不是，他过世了，已经过世了。回来以后都过世了。
1: 所以就是您一直就在这个剧团，然后呢，恢复了单二黄之后，就开始学唱单二黄，慢慢的就开始演这个单二黄。并且还有这个革新的，对吧？创作了刚才您说的那个叫《娘子县官
0: 》，
1: 《娘子县官》这是新写的，
0: 写的，
1: 单二黄。这个是谁编的呀？是您自己编的，还是说有专门的编剧？
0: 你说这是剧本
1: 吧？剧本
0: 也是我们自己线上的一个写的。他现在也是过世了。唱两句吧。

0: 这是一句反而黄倒版、
1: 嗯、反而黄、啊、
0: 反而黄倒版
1: 真好啊。所以从慢慢的传统然后变到了现代啊，有这样的一些创新，包括重新的写剧本然后编演，一直到您退休
0: 啊。对，
1: 那您有没有就是统计过在整个剧团您演了多少种不同的扇二黄的剧目？哎
0: 呀，那可就多了，可能有一百吧，
1: 上百了，
0: 肯定有。因为那个时候剧团的那个时候人比较那个比较多，下乡也经常要下乡，经常要演出，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还是也算是挑大梁吧，就所以呢有很多时候那个出去具体学习啊什么轮不到我的。
1: 那您个人还是想出去的？
0: 我肯定想啊，谁不想有更进一步的了？我要是学习能学习出去学一些声乐呀、啊，是不是学习系统的这个戏剧啊？我怎么不想啊？我肯定想得很呐、啊。
1: 所以就是您其实一直没有学习过系统的声乐。
0: 嗯，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
1: 但全靠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悟。
0: 对。
1: 啊，包括发音位置也好。气息的运用也好，是吧？包括表演的形制也好、啊、一招一式也好，全是靠自己悟的。
0: 对，
1: 就是没有专业的这样的老师。
0: 没有啊。后来我就看到他们在学校的学老师给他们教的时候，我好羡慕啊！我说，他们的机会特别好，有这么好的老师教给他们，一点一滴的从基工开始慢慢的教。我说我们根本都不懂，他们那些什么。比方一下走原场台步、嗯、应该要怎么要走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细的说法，我们就是跟着大同志一块儿，他们前边怎么走我们就跟着后边怎么走。嗯，所以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嗯、我没有学过。
1: 所以其实当时您进剧团的时候，哪怕那些前辈在带，可能也不会这个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你也只能靠模仿。
0: 因为他们，我觉着他们好像也没有这样系统的学过。

0: 过东西，
1: 嗯，
0: 所以让我让他们要是去跟你慢慢的跟你讲解呀什么，我觉得他们可能好像也还是说不出来什么的，
1: 嗯，
0: 他们就按他们的自己的想法练，
1: 嗯，所以可能这个有点冒犯啊，就是野路子，
0: 就对对，也就是野路子。
1: 嗯，
0: 我们就说也这不是什么冒犯，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嗯，但是野路子还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喜欢，其实就是正路子。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嗯，对于您个人来讲，想追求更多的进步，想有一个体系的建立，出去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但很遗憾，因为您太出色了啊，所以这个剧团离不开您啊，顶梁柱架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所以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演出。
0: 对，
1: 那个时候一年大概要演多少场？
0: 嗯，那个时候我们下乡，也就是每年也有下乡的任务，每年下乡就是两三个月吧。一年两三个月，还有附近的演出那就不算了，我们就是等于是打的被子下乡，那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1: 哦，那剩下时间呢？
0: 剩下时间那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排练呢，还在附近的演出啊，
1: 哦，
0: 不是附近还是有演出呀。
1: 对，还得排练。
0: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下乡嘛，进山里边，我们这个卓西，我们的几乎这个山山水水角角落落的我们都跑到了，
1: 整个卓西县
0: 都跑到了。
1: 哦，
0: 你看我们要那个时候有不通车呀，都是走路，
1: 相当于一队人马，
0: 对，
1: 长征似的，
0: 哎，对对对，挑着自己把自己，那个时候你下乡的时候，你的节目多，你的担子就重，
1: 因为你拿的行当那个装备多，
0: 对，那你就是一大挑子，到时下乡的时候，到时乡下有时候到地方了，他们也会派人来接，也会来派人来城东边来接我们。
1: 那您一个女孩子也要拿那么多呀？
0: 拿呀，每个人都拿呀。
1: 就自己拿自己的？
0: 自己拿自己的。
1: 没有专门的人帮你拿呀？
0: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啊，哪有拿？你就是自己的服装你自己拿，你还有被子。还有被子，还有就是大家的就是公家的东西，你像道具啊什么东西，那都是你自己的来啊。
1: 那您爱人没帮你拿呀？
0: 他也有啊。
1: 哎呀，这那您爱人不帮你多拿
0: 点啊？不是他不帮我，他是有时候单位上，比方那个喇叭呀，那个时候不是有喇叭扩音嘛，有气灯呐，那个时候他们男生的时候就拿着工厂的大家的东西拿得多一些，他们就分下去了。我们自己就是拿我们的服装啊、道具啊，我们自己的东西尽量是我们自己的。
1: 还要爬山？
0: 爬山，有时候走路就是我们走路一天都走几十里路。
1: 妈呀，负重只得几十斤吧？
0: 是啊。
1: 然后你走几十里路？
0: 九十里，我们那个时候早晨都很早的起床了，很早起床了以后，那个是厨房里就给我们，烧水，每人有一个水壶，烧水，给我们煮鸡蛋呐，或者是做馒头呀，那个时候就分给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拿着，累了就走路边的，喝点水，吃点东西，歇一会儿，继续走。
1: 我天，真辛苦。
0: 那个时候真是辛苦。
1: 那你爬山下山都有可能会受伤啊。
0: 那是常事儿啊。
1: 常事儿。
0: 有的时候我就最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相反的人，但是他在我们剧团，他真是唱歌的。他我们有一次到那个山上去走那个一个错欢喜的山，就是为什么叫错欢喜，就是你感觉好到了，要到了，上去了以后还有山，还有上这样个山，后来这个老师挑了一担他自己的东西，上去的时候他把东西往地上放好，东西

0: 那是常事儿啊。
1: 常事儿啊。
0: 常事儿。那我们从你脚前边跑了，那是很常事儿。你就是住在那里头，住在那个地方，他也有。
1: 啊，就是哦，这就是那个住的地方都有。
0: 有时候住的地方都有。
1: 那有被咬过吗？
0: 嗯，没有。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那个啥，都住的，大家一块儿都，大的都说要注意一点，注意安全。
1: 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真不容易啊。我感觉，就是这个一个送戏下乡，不像现在是吧？有个车。
0: 现在有车呀，你去了就演出有台。那个时候我们到了以后还自己搭台。
1: 哦，自己搭台。
0: 嗯。
1: 那但老百姓很喜欢。
0: 是的。那我们到山里边去演出的时候，那山里边的那些老百姓，那就是跟那过节一样，穿的新衣服，戴着头上包的那个头巾，那个到山里边去都是那样，大家都坐在那儿整整齐齐的，就这样的。
1: 哦，所以那时候确实不容易，不像现在。
0: 现在好幸福啊，有车呀，都有车，有车接车送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车，
1: 哦，
0: 都是走路。
1: 所以这个小李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那您退休之后就是把重心转移到了教学。
0: 我退休了以后，也就是招他们这一批的时候，那我就哎呀，快60了。招他们这批我都60了，我就跟他们一块儿都到武汉去了。那个时候我退休的都已经5年，在家里有时候因为剧团的有时候演出还是
1: 需要，
0: 还是需要，还是要参加。基本上都还是在参加的。
1: 那您在武汉教了他们
0: 带了5年。
1: 5年。多少人呢你们班？
0: 31个。
1: 那还挺多的呀。31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
0: 现在都还在。
1: 都还在。那不错呀。
0: 都还在。可能也就可能陆陆续续后续可能就有人会走的。
1: 哦，因为也是挺苦。
0: 人往高处走嘛，现在都是。
1: 就是想去

0: 挺好，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这段时间有没有听他唱？
1: 没有吧。
0: 好长时间没听了。
1: 没有。
0: 怎么样？
1: 因为他们攒到上边来了以后，我在老剧团的，所以跟他们隔得有比较远，所以就很少听他们唱了。
0: 隔了这么久听小李老师唱，您觉得他这个基功，有进步吗？
1: 还好吧。
0: 还好。
1: 他们在学校里唱的还好一些。他们回来了以后就唱的差一些了。
0: 没练是吗？这意思就是没练习。
1: 他们回来就忙着这武林不夜城的演出经常演出。
0: 对，我看就是咱们这儿武林不夜城还有山二黄的演出。大概一周有几场啊？
2: 一周基本上就是六场。
1: 他们天天都得演出。
0: 你每天都演？
2: 对，就只有星期一休息，然后有时候星期一也不休息。
1: 星期一要是有客人的话还要继续演出。
2: 不下雨。
0: 那你演的是山二黄吗？
1: 啥都演。
2: 就是他会把山二黄的元素然后和舞蹈还有杂技融合成一台演出的那种。
0: 有山二黄的元素。能不能唱一下武林不夜城那个山二黄的元素？

0: 这不挺好的吗？我觉得唱这个也是扇二黄的感觉。
1: 对，他这就是戏歌。
0: 哦，戏歌。嗯。哦，挺不错，挺不错啊。所以就是你们平常任务很重，啊，平常还要去武陵不夜城去演出。
1: 嗯，武陵不夜城天天演出，还有下乡。
0: 哦，还有下乡。
1: 对，还有下乡，有时候一天演两三场。
0: 哇，这个工作任务确实
1: 很累，
0: 很重啊。
1: 嗯。啊。所以他们就肯定唱的有时候具体的唱的也少，因为他们下乡演出嘛，他就是有的时候就。

0: 又是个小折子戏，嗯，有的时候还有歌舞，哦，还你还要负责歌舞啊？
1: 对呀，
0: 还要唱歌，嗯，我看就是手上还有这个手绢，就你们也会有手绢功？嗯，
2: 就是折子戏里面会，
0: 单二黄的折子戏，嗯，一支剧目，哦，一支剧目有，嗯，能不能简单展示一下？嗯，哦，也是竖转，哇，可以啊，这个其实这就有点那个二人转的那感觉啊。
1: 其实横着转很简单，对吧？因为它这有一个轱辘，竖着转是得练的，要不然的话你也转的不进门，好吧？张庭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口尊声观众朋友，你要细听啊。
0: 二人转，
1: 二人转啊，二人转。
0: 所以一看就是很多戏曲它是融会贯通的，啊，然后呢哪儿好就移植过来，
1: 对
0: 啊。 也不容易，我觉得年轻演员虽然04年年底出生，今年是22岁左右啊，不到22岁，但已经承担了这么重的工作任务。一方面呢是为了单二黄这个戏曲，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当地文旅，啊，为了宣传竹溪，宣传这个武丁不夜城，很不容易。但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基本功啊，还有这个单二黄的一些相关的传统剧目啊。 得好好学习学习，要不然那5年就白费了，
1: 是
0: 对吧？那5年黄老师应该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1: 应该吧。啊，
0: 教了多少？
1: 他们是从音乐这个乐谱，都开始慢慢的教的，
0: 教了多少？
1: 一句一句的教，唱淡吗？
0: 啊，
1: 那唱淡很唱了一些哦，西皮、二黄、反二黄都教过，
0: 都教过，
1: 都教过。
0: 因为他们有些东西他们必须要都要掌握呀。那男生也教？
1: 男生也教啊，男生也是一样。那个时候男生是周老师教，有时候但是也给他们说一说。
0: 那除了像这个单二黄之外，你们当时还学什么？
1: 在学校主要就学习单二黄，然后其他的是回团之后跟就是我们上面的大姐姐他们学。
0: 那比如说那个身段跟谁学啊？当时在武汉？
1: 就是学校分配的老师。
0: 就是别的戏曲的是吗？
1: 嗯，对，别的剧种。
0: 别的剧种的，哦，那时候有31个啊，那挺多的了。其实，后来有继续这样培训吗？
1: 嗯，好像是听剧团的，好像是明年吧，明年准备又要招生的。
0: 也就是10来年一次啊。
1: 10年一次。
0: 10年一次。
1: 嗯，他们这都是10年一次。哦。
0: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单二黄？苗里学艺嘛，因为我也肯定学不会。这个我觉得不好学这个，反正您简单教教我，男生的。

0: 就这样。哦，
1: 这还得使点劲儿。
0: 这也不高吧？
1: 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多使劲儿啊，是轻着唱还是重着唱啊？这个？
0: 你用气就行了。
1: 气啊啊！你得真使劲儿，来，你再来一下。

0: 基本上还好，就是不是我就最后可能一人回去了，但中间全是波动的那个，
1: 没事的，不稳啊，嗯，没事的。哎呀，
0: 这个挺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
1: 闲无事啊，打从这孙家庄过，
0: 就一个人是吗？
1: 啊，没事的时候打从这个地方过。
0: 闲无事，哎，打从这孙家庄过。哦。今天挺有意思啊，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专访过汉剧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当然在武汉啊，傅和岩老师。那汉剧之母就是山二黄，对吧？所以要想了解汉剧的根儿，就得来到咱们竹溪，来到这里呢，感受山二黄的一个魅力。今天很开心能跟黄老师还有小李老师一起呢，学习了啊，了解了。探讨了这么多跟山二黄有关的，内容，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呢，从最开始没有，对吧，慢慢的恢复啊，然后呢，去革新创作啊，也付出了很多，尤其是那段上山下山、翻山越岭、送戏下乡的日子，我相信黄老师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1: 是的，
0: 也能看出来那个时候，很难。 但是戏曲人选择了坚守和坚持，一直翻山越岭啊，所以才能，岁月静好，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所以新一辈的年轻戏曲人肩上的责任也很重，一方面呢，你要兼顾咱们文旅的宣传，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好好的去传承学习好山二黄啊。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 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的话，可以呢去买票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啊，转一转看一看啊。听说那里非常不错啊，而且呢是，很多的朋友啊，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都会过来打卡。您去了武当山，只需要坐车2个小时就能来到这儿啊，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听一听这个山二黄的一些融合啊，这个戏歌。
1: 我觉得这才算来到十堰，才算来到竹溪，这算，不虚此行。因为竹溪原来的名称就是武陵啊，来到这儿您一定会喜欢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啊，这里的，山山水水，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黄老师，还有感谢小李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0: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如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碰了碰，来到终点。非常棒，祝贺女子迪。
0: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2: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勉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5: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是第九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名单及大会议程日程，通过吴庆文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
1: 江苏省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我市举行。
0: 江苏智达高压电器抢抓发展新机遇，扩产开拓海外市场。
1: 忆长征，颂党恩，成星火。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专题展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展。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八月份，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1: 到今年年底，全国省级层面都将开设至少一家罕见病门诊。
0: 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在轨培养14种植物，为太空规模化种植打下基础。
1: 古巴电力供应紧张，发生全国性停电。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早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白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1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2度到29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会议由吴庆文主持。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姚严明换届纪律和
4: 不稳，市党代表句容市
5: 农业普查句容市天王镇普查员周张培。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农业普查，前期我们对我负责的片区做了初步的摸排，并对辖区农户开展宣传工作，为接下来的正式普查做好充分准备。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葫芦寓意福禄吉祥，是广受市场青睐的传统文玩品类。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文玩葫芦种植大多集中在北方地区。今年，阳中市三毛街道永和村突破地域种植壁垒，首次规模化种植文玩葫芦。最近，当地50亩试验种植基地迎来了繁忙的丰收加工季。记者孙江、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0: 走进永和村的葫芦种植基地，一串串已经采摘晒干的葫芦挂满藤架，圆润饱满。基地技术员黄杰介绍，今年共种植了50亩，14个市场热门品类的文玩葫芦。
1: 主打呢就是我们还是老气型的八宝杆、蚂蚁杆，然后一些天津嘴啊，比如说一些小奶墩啊，就是市场上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手把件。
0: 目前天津挂果采收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一大批形态规整、品相优良的文玩葫芦即将统一运往加工区集中处理。黄杰说，相比普通农作物，文玩葫芦市场附加值较高，亩均年收益可以达到2万元。
1: 目前江苏这种大规模的种植呢，还是一个空白区域，我就想着在这边能不能把这个葫芦产业也带到我们江苏来。
0: 下一步，永和村将认真总结试种经验，持续优化种植管护和加工工艺，积极探索文创加工、精品包装等，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昨天上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展，展览围绕忆长征、颂党恩、成星火主题，展出70多件红色主题作品，以艺术形式再现长征峥嵘岁月。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3: 在我们的正前方，这边就是我们的集邮展区，在这边的展板上呢，一共有38个版面，详细的记录了我们与长征与红色精神有关的各类邮票、信封、明信片、邮资封等等。
4: 展厅内主题邮票集、版画、泥塑等作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经典历史场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口面塑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张娟，
5: 没有过去先烈们的这些付出，也没有我们现在的盛世繁华，所以说我有这方面的这个创作灵感，我用我们的面塑创作了今天的这2件作品，长征和盛世繁华。
4: 本次展览由市委老干部局、市总工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主办，将展出到国庆节以后，市民朋友可以前往市工人文化宫展厅观展。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范毅，
6: 这个展览呢，它不仅是一场艺术展，更是职工的一次思政教育的活动，通过艺术的形式呢，激励职工的匠心，更好的在岗位上发挥作用。文化宫呢，近年来也举办了很多精彩的展览和演出，我们也想通过更文艺、更温暖的方式来给职工提供一个欣赏的空间和平台。
7: 镇江界苏超赛事开展对口支援协作合作，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

0: 镇江都运河
1: 找荣誉，但也曾遇到过不少误解。朱启明，
2: 我们雷锋车队在做公益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讲到不理解，认为你们出租车司机你们就是挣钱，实际上我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行动让社会给改变对出租车司机一种固有的认识，让他们觉得我们也还是有那份爱心的，大家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无怨无悔的一直做到现在。
1: 今年雷锋车队承接镇江经开区金星户项目，聚焦丁卯街道潘宗社区失独独居老人，开展住安、住餐、住衣、住余服务。
2: 通过这个项目来尝试一下，我们以后就是说也承接一些政府购买的项目，服务的领域可能更广一点，让我们服务的面会越来越广一点。
3: 一辆出租车，一个流动的文明窗口，16年公益之路，朱启明和队员们把雷锋精神融入日常营运，融入志愿服务，用滚滚车轮传递城市温度，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平凡的道德力量，也擦亮了大爱镇江的文明底色。
4: 昨天，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开展中秋主题趣味文体活动，引导辖区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韵味。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5: 活动现场，居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动手制作精美中秋灯笼，并在嫦娥奔月、反诈套圈等小游戏中感受节日氛围，增进邻里交流。马家山社区居民杨爱兰：
6: 这个活动挺好的，又是射箭的，又是做小灯笼，这个活动很好，给大家一起玩的很高兴啊。
5: 今年以来，马家山社区整合辖区资源，常态化开展邻里文化、便民义诊、政策宣讲等各类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高乐：
7: 接下来，社区将持续深耕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传统文化、邻里联谊、便民服务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全力打造温暖和谐、文明有爱的幸福社区。
3: 最近，丹阳市民岳女士在驾车行驶途中被一辆驾驶奔驰小轿车的女性驾驶员拦停，对方自称从浙江前往山东出差，因出门匆忙拿错孩子的手机，无法支付过路费，希望能临时借钱应急。岳女士认为对方驾驶的车辆价值不菲且衣着得体，便当场向对方转账280元，随后对方留下岳女士的手机号码，承诺事后归还。由于迟迟没有等到对方的来电，岳女士便上网查询，发现全国多地都发生过类似豪车拦路借过路费的骗局，作案手法高度雷同。在意识到可能被骗之后，岳女士立即报警，并提供了行车记录仪视频作为证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核查之中。警方提醒广大车主，遇到陌生人以应急为名索要钱财，不轻信不转账，遭遇诈骗立即报警，并保存好行车记录仪、转账记录等证据。
8: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早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白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1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2度到29度。
4: 存电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现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最高可获得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到5元微信立减金，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可解锁。

0: 超多专属优惠。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亚运会首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块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
0: 澳大利亚一周发生2起鲨鱼袭击人事件，导致一死一伤。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7: 九治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0: 现在是早间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11: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十四五期间我国水产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7600多万吨，较十三五末增长近17%，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000多元，较十三五末增长31%，全面启动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长江水生物完整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
10: 在“十四五”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农村部近期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渔业发展不再追求产量规模粗放扩张，将瞄准现代化转型，推动设施渔业提档升级，聚力攻坚核心技术装备，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入渔业生产各环节，水产核心种源自给率提高到90%，两项约束性指标划出底线，明确水产养殖面积不低于1亿亩，国内海洋捕捞产量控制在1000万吨以内，保障渔业可持续发展。
1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8月最大负荷高出4900多万千瓦。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增长172亿和10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1.2%和37.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下降原因主要是8月份台风强降雨较去年同期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0: 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绿色、智能、健康商品零售总额增长较快。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到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新店监护仪销售额增长7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6.9%。居民消费结构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八月，服务消费零售额增幅快于商品消费零售额3.9%。
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是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信用制度。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自2015年推行以来，机构编制、民政等赋码部门使用统一代码，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36类主体进行赋码，全国累计赋码主体数量达到3.33亿家。统一代码作为主体身份标志，已经深度融入经济社会运行方方面面，从身份识别到信息关联，从银行开户到社保纳税，正在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标准化基础支撑。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消息，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有条件的地区要针对单基因遗传病、罕见病高风险人群探索开展孕前筛查。
11: 9月19号起一直到月底，将有4次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19号第一波冷空气影响已经展开，当天14点，青海北部、甘肃中部、内蒙古西部和东部、黑龙江西北部降温剧烈，相比较9月1号同一时次普遍下降了6到12度。降温最剧烈的是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降温幅度达到19.4度。在南方，暑热天气仍将持续，冷空气暂时不会大举南下。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李宁介绍，目前副热带高压还在强势加强中，南方地区虽然没有出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由于相对湿度大，体感也会达到35度以上。华南部分地区体感温度甚至接近或者达到40度，预计这种体感高温闷热天气还会继续发展增多。
1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0: 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最近在天津召开，会上神舟21号航天员张鸿章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示了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的丰收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完成14种植物、20多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为未来空间站内的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2021年10月，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成功入驻天河核心舱，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时代。卞强说，长期太空驻留必须减少对地球补给的依赖。目前正在开展的受控生态生保技术实验，就是想在太空建立一个生态圈，实现水、气和食物的原位再生，从而减少地外生存对地球补给的依赖，甚至自给自足。
11: 不仅食材多了，中国空间站的太空厨房保障能力也在不断升级当中。出差太空的航天员乘组可以在20分钟内吃到热腾腾的食物。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联手多家民企，围绕太空厨房的饮水、食品复热和新鲜食材在轨烹饪等，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研制饮水分配器时，他们攻克气液分离加热、恒温直饮等技术，保障了再生水的饮用安全。在食品复热上，研制出国际上首台微波加热装置，解决了微波泄漏的技术难题。在低功耗条件下实现微波食品的快速复热，通过新鲜食材在轨烹饪方面，研制了国际上首台热风烘烤机，实现了太空烤鸡翅、烤牛排、烤蛋糕。
10: 房车露营正从小众爱好逐步走向大众消费，房车产业升温是其中一个印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房车分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
11: 最近，广东出台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无糖食外卖系统化治理方案，无糖食外卖店铺计划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目前，广东全省有超过1.1万家无糖式外卖商家已经加入名厨亮灶综合治理系统。
10: 最近，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为大熊猫北峡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11: 在四川省雅安市嘎日村，最近一名村民在上山放牛途中与一只野生大熊猫不期而遇，这已经是该村村民今年第四次偶遇大熊猫。监控画面显示，大熊猫在与村民对视一眼之后转身悠然离去。专家提示，野外偶遇大熊猫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靠近、投喂或者惊扰。
6: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2: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6: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2: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9: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部、助农直播等话题，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就业者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约为13.8%，创历史新高。
1: 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一名男子18号在近海游泳时遭鲨鱼袭击身亡，这是这一地区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14号，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珀斯以北约400公里的一处海滩遭鲨鱼咬伤腿部。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统计，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经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袭击致人死亡。
0: 昨天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一天，中国代表团夺得11金。截至昨天19点，暂列金牌榜第一。在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主观题考试定于10月18号举行。
0: 2026年中秋档新片点映及预售票房已经超过1200万。
1: 缅甸近期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遭遇到数百架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6人受伤。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方方、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3: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